0: 这就是这一段唱响新加坡拉要播出的两首歌曲。听歌同时也收到了听众的简讯，例如Vanessa 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很喜欢吴庆康老师的这一首歌曲。唱响新加坡拉一天有五段，下一个时段呢是在自得其乐的11:10，德明哥就要陪大家听两首歌曲，一首是巫启贤的歌曲，一首是小松小博的歌曲。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ampines Avenue 7往 Tampines Expressway 的方向，过了 Street 45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是不是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呢？那就欢迎你来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蔚莹。
1: 爱拼常蔚莹，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环节是星期五，也就是我们要比拼的就是
0: 脑筋急转弯。
2: 两个男人的脑筋急转弯会比出个什么春天来呢？
1: 你不是说你不是男人
2: 啊？什么？
1: 你不是说你是男？你不是男人？我刚刚我在直播上面说，我们两个今天两个男人，
2: 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人。
1: 哇哦、wow, 嗯，小男人呢、欸？
2: 小男人，
1: 你才小我没几岁。
2: 蛮多的，你要我
0: 住嘴，
2: 这个话题还是别聊下去了哈。
1: 好的，来，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欠扁题哈。OK，、嗯、我先吗？
2: 啊，你先，有 Let's go 哈。
1: Let's go。毛毛虫对爸爸说了一句话，爸爸当场晕倒了，请猜毛毛虫说了什么？
2: 毛毛虫对爸爸说了一句话，他马上晕倒了。
1: 爸爸晕倒了。所以毛毛虫说了什么话？
2: 你的毛掉了。
1: 错。什么毛掉了？毛毛虫的毛掉了、
2: 哦。你的身体断了。
1: 错。
2: 来。
1: OK, 毛毛虫对爸爸说了一句话，爸爸当场晕倒。毛毛虫说了什么呢？他说，我要买鞋子。下一题
2: 还不止呢，他应该毛毛虫妈妈跟毛毛虫孩子一起讲，他可能会整个人晕倒。
1: 下一题，来，做什么事要从头来？
2: 做什么事要从头来啊？
1: 对，
2: 洗澡。
1: 错。
2: 做头发。
1: 错。做什么事要从头来？再给你一个答案。
2: 做什么事要从头来啊？
1: 一秒钟。两秒钟。
2: 淋雨。
1: 错。做什么事要从头来？答案是剃头。
2: 诶，所以我理发应该差不多啦。
1: 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剃头是剃光头
2: 哦、oh, OK 好。
1: 理发是理美美的。
2: OK
1: 恭喜于是也得到零分。
2: 有什么好恭喜的？好啦，来看浩浩可以得多少分。
1: 来，
2: 第一题，请问冰块哦，它的梦想是什么？
1: 融化。
2: 错。
1: 溶解。
2: 错。
1: 容易。
2: 错。
1: 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
2: 冰块的梦想是退伍，因为它
1: 什么？
2: 当兵太久了。
1: 欸，这个好笑。
2: 这好笑哦。
1: 这个好笑。嗯、
2: 哦、好，来下一个。请问什么水果最胆小？应该有听过。
1: 什么水果最胆小
2: 啊？是的。
1: 有没有提示？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2: 提示是英文。
1: 英文哦。嗯。惨了。嗯。不知道欸。
2: 好，来随便猜一个。
1: 啊，你可以，要不然你给我选择题。
2: 不可以。来快。随便猜啦。
1: 随便猜 small。
2: 什么水果最胆小？答案是木瓜。
1: 为什么？
2: 因为
1: 爸爸呀。怕怕呀。
2: 你看，所以你知道的。哦。爸爸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哦，
2: 好，来恭喜浩浩这一轮也是零蛋。下一轮脑筋急转弯第二回合我们再继续拼。
1: 继续零蛋。
3: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ampines Avenue 7往 Tampines Expressway 的方向，过了 Street 45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此外也看到 TP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车子抛锚了， Jalan Anak Bukit 往市区在 Swiss Club Road 还有 Jalan Anak Bukit 之间是车多的。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96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提起新伦集团主席李国基，很多人想到的已经不是企业家了，而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今年他78岁的他说呢，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带领着家族企业从传统的布业转型到事业稳定后呢，也把重心放在回馈社会，活跃于华社、医疗、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1: 其中呢，他最引以为傲的是担任了广惠照留医院主席期间，带领医院完成重建，不仅增设了疗养院还有社区护理中心，更为医院规划未来100年的发展方向，应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这个挑战。除了医疗，他也长期支持新加坡华乐团，推动华乐走向国际，并相信文化需要用故事来打动人心，而不仅仅是依靠资金。
3: 在家族的业务上，他主动推动的这个组织领导层年轻化了，那也乐见儿子接棒投入公益。他相信一个机构能够长远的发展，不是只靠一个人，而是一代又一代愿意传承担任责任的人。
1: 想要知道更多的精彩新加坡故事吗？那就留意8月9号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或者是你可以索取新加坡故事的书籍，现在就发电邮到 tanll@sbh.com.sg 或者 WhatsApp 8850963索取获书的电邮。这本书籍呢，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三分靠气质，
6: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
3: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第二轮，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小男人的比赛，这样开心吗？
1: 开心，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容。
3: 好啦，算了。但是这个一个大男人跟这个小男人走出去，两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小男人呢。
1: 才不呢，很明显的我比你年轻。OK， 好了，我们年龄焦虑够了哈。其实这一段哈，也要告诉大家，思远跟浩浩手中有一对这个演出的门票要送给大家。
3: 是的，
1: 要感谢新加坡莱佛士音乐学院，还有广西山歌学会送出的民族舞蹈秀再唱刘三姐的门票一对，怎么赢呢？浩浩，
3: 哎，就是呢，待会呢，您发送简讯8850963，但是要你自己用嘴啊、用嘴巴哈，用自己的声音录哦。录下来脑筋急转弯之后，然后再说答案，记得要写上附上您的姓名以及你的电邮，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再唱刘三姐的门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晚上7点半。哇，原创的大型民主舞台秀，诶，
1: 好，把资料发进来哈。
3: 是
1: 是，好，那88503等着你的简讯。那还有这第二轮的比拼，我先开始还是你先开始呢？
3: 好，这一轮由你先开始。
1: 好的，来。
3: 不要太难
1: 啊，不会难的，嗯，蛮好笑的。请问最痛的数字是什么？
3: 二。
1: 为什么？
3: 因为肚子饿。
1: 错。最痛，
3: 因为最痛哦，五。
1: 为什么？
3: 多么痛的领悟，
1: 对吗？你答对了，最痛的数字就是五，因为多么痛的领悟哇哦，竟然让你猜对一题。
3: 我真的乱猜耶，我真的。
1: 好，第二题，鸡蛋还有小草谁更高？
3: 鸡蛋跟小草谁更高？鸡蛋跟小草谁更高？猜不出来。
1: 答案是蛋。
3: 为什么？
1: 因为
3: 蛋糕。
1: 草莓蛋糕。
3: 好的，
1: 哎，不错哎，你还有十分呢。
3: 对啊，不错啊。
1: 好的，到你的两题。
3: OK， 我的很简单。第一个送分题，什么球身上长毛
1: 啊？毛球。
3: 错。
1: 什么球身上？
3: 什么球身上长毛？有毛球的东西吗？
1: 有毛球啊？
3: 没有啊？
1: 毛滚线球还是什么？
3: 自己讲。
1: 二，什么球身上没毛？有毛？
3: 有毛？什么球身上长毛？
1: 毛？
3: 一秒钟？
1: 毛毛球？
3: 两秒钟？三秒钟 ？OK，
1: 来
3: 公布答案。
1: 说，
3: 羽毛球。差一点猜到哎，毛球哎，
1: 差一个羽哈、哦。
3: 对啊，
1: 那是不是有五分呢？
3: 没有。OK， 两分给你。
1: 来，第二题。
3: 第二题有一艘。现在50人的船，船上已经有40个人，之后呢，再加上一个孕妇上了船，结果呢，船沉入海中了。为什么？
1: 我知道，因为还有船员呢。
3: 错，再给你一次机会哦。
1: 因为所有的乌鸦都停在了那个船的上方。
3: 错，有一艘船，现在50人，听好，现在50人，只有在能载50个人，但是船上已经有49个人了，再加上一个孕妇上了船之后，结果船沉入海中了，为什么？
1: 因为那个孕妇吃得很饱。
3: 错，
1: 吃得很饱。
3: 什么叫那孕妇吃得很饱？
1: 好，来，公布答案。
3: 公布答案，因为这个是潜水艇。
1: 它就是要沉下去的。
3: 对啊，因为搭的是潜水艇啊，所以跟数字完全没有关系。
1: 好，我们也等待大家的简讯哈，把你的脑筋急转弯音频录下来，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就可以有机会赢取思远浩浩手上的
3: 再唱
1: 刘三姐的门票一对，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1: 有80年历史的陈申成山瑞补品的第三代老板 Alan 近几年在餐馆推动了哪些改变？他的团队有什么反应？
2: 管理的方式改了，厨房的流程改了，但爷爷的精神我们不改，那锅汤的精华烹饪的那个办法口味不改。这个改变不是来增加多一点压力，来增加多一点工，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现在的改变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跟他们的承担。至于 admin, accounts, HR, marketing, 我们还是自己在做，所以我通过很多 AI 的课程去了解 AI 怎么样帮助我把这些数据化变得更清楚。我们也是有请第三方的 accounts 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调好我们的 figures、HR 方面我们也是最近去找了一个第三方，叫他帮我们调整一下如何给一个比较好的福利给我们的员工。
0: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因为有车子抛锚。三个路段 AY1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第五条车道， TP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 CT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5 之前。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从明年的4月1号起，本地客工求医将更加方便，更多人可以在住处2公里内看诊。绝大多数雇主每年为每名客工支付的初级医疗费用也将下调，不会增加雇主的负担。人力部星期四发文告宣布推出增强版的客工初级医疗计划 PCP， 将现有6个服务区整合为东南西北4区，并委任4家医疗机构负责提供服务，明年4月起实施，合约期为5年。客工初级医疗计划于2022年推出，雇主需要为住在宿舍以及在建筑、海事和加工业工作的工作准证和 S 准证客工办理加入计划，并支付有关的费用。客工可以接受定期检查以及治疗流感、发烧等急性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等初级的医疗服务。新加坡港务集团持续提升大市港口的运营能力，自2022年9月开始运营以来，吞吐量已经达到了2500万个标准集装箱。作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集装箱港口，大市港口目前有14个运营中的泊位，并预计在2027年增加至18个。港务集团 PSA 星期四发文告指出，大市港口吞吐量达到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凸显了港口作为全球贸易关键节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国际港务集团总裁王金榜就说，随着全球贸易日益复杂，港口和供应链节点之间的有效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大市港口的一体化港口生态系统旨在应对供应链的未来发展，简化码头和物流服务，使港口客户能够更灵活、更有韧性、更自信地运输货物。随着天气日趋干燥，跨境烟霾风险未来几周恐怕将加剧。亚细安专门气象中心将亚细安南部地区的烟霾警戒升调至第二级。5国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旗下的政府机构已经启动了应急方案，进入待命状态。亚细安专门气象中心 ASMC 通过卫星检测发现火点活动加剧之后，于8月3号调高了警戒级别。近日已经观测到烟霾从加里曼丹的火点向沙拉越漂移。有序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星期三答复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祖安清新的国会询问时就指出，虽然当前盛行风向使烟霾与新加坡还有段距离，各机构却已经在密切留意情况，一旦空气质量恶化，随时启动应对方案。新柔地铁定今年底通车，调查就显示新加坡人的跨境消费意愿会因此明显上升，近六成受访者会比现在更常前往柔佛消费，另外有半数考虑在当地租房，方便周末出游或短期居住。本地的调研机构 Black Box Research 于七月间就新柔地铁 RTS 即将通车访问了500多名新加坡人，新柔地铁将大幅的缩短通关时间，而调查显示 76% 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通车的第一年使用这项新服务，过半的受访者表示通车之后每三个月会至少有一次到柔佛购物，那是 55%， 54% 说会到餐厅或咖啡馆用餐，51%会购买杂货还有日用品，另外有 43% 的民众表示可能会定期到柔佛留宿或者是度周末，也有相同比率的人会定期的与亲友相聚。国际新闻，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把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的预警提升至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虽然习惯了炎热的夏季，但是卫生部发布的红色预警范围从南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一直延伸到了北部山区的波尔扎诺。这一类警告表明，持续高温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全体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意大利的西部城市 热那亚市，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在这一个月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免费参观博物馆还有图书馆避暑。罗马也将空调影院免费放映活动的期限延长了10天到8月14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 KJE 网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

0: SU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九六三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从默默赞助学校修桥铺路到长期的扶持相邻音乐社守护了百年的会馆，谢安童从不张扬，却用一生来证明财富会累积，事业会扩展，但真正能让人家记住的始终是做人。93岁的谢安童从十多岁就开始呢在采石场工作，石头不仅呢就成为他的事业，也磨练了他的品格。
2: 他就始终相信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诚信。事业成功之后，谢安童长期的回馈社会，他也积极的支持宗乡会馆还有文化传承，希望把乡情还有价值观一代代的传下去。因为他与已故的好友马丁成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所以呢他常年捐助支持福建南音团体乡邻音乐社，让这一项传统的艺术可以延续下去。
1: 谢安童的一生让人家看到真正的能够流传下来的不只是财富，而是诚信、情谊，以及呢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2: 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新加坡故事，要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或者是你可以索取新加坡故事的书籍，发电邮到 tanll@sph.com.sg 或 WhatsApp 8850963获取所书的电邮。这一本书籍《新加坡故事》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九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结果呢，朝野上下24位议员轮流上场辩论，针对这个动议做了非常激烈的交锋。最后呢，这个动议是在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修正之后通过了，但是呢，工人党的12名议员全部投下了反对票。朝野双方究竟在争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不只是看热闹，而是要看出这场辩论的门道呢？工人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关于新加坡未来经济的动议呢？
3: 工人党强调别再走传统上依赖跨国企业驱动经济的模式了，呼吁政府改为拉拔本土中小企业，让他们成为未来的经济引擎。政府的观点是，两方面应该相辅相成，而非零和博弈。我就针对这一点分享一些看法。显然，工人党要辩赢还真不容易。我的经济学知识只有剑桥一水准，但也知道在所谓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你可以说其中一个重要性排第一，另一个排第二。如果有可能，你甚至希望他们都排第一，双剑合璧，发挥最大的作用。但工人党就反方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浊世的今非，现在必须改弦易辙，不要再重视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排除

0: 掉，然后集中所有力量去发展曾经被认为比较次要的本土中小企业，加把劲把他们推上去。这种单选题的立场在辩论上是很吃亏的，而正方的既要这个也要那个，或者说继续重视 A 但同意现在让 B 也取得成功，通过双赢把经济做得更大的立场，肯定会被更多人接受和认可。
1: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尤其是针对裁员和员工的焦虑，工人党是主张应该要立法强制最低的裁员补偿，来保障这些员工的基本福利。但是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去立法制裁这些公司。政府的理由是，如果那个太过强制的要求的话，雇主就不会要聘请某些受保护的员工了，比如说年长人士。不过呢，朝野双方在一些方面还是有共同点的，比如他们都一致认为新加坡必须为国人提供能够提升技能还有获得良好收入的这些职业，所以呢要大力的扶持本地企业走向国际，同时呢也要通过提升技能和培训来提高蓝领员工的这些薪资福利还有他们在社会里面的认可。
0: 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究竟要跨国企业还是要本土中小企业，而是哪个产业或者经济领域才是有光明的未来，才是我们应该去发展去争取的。眼光和前瞻性非常的重要，还必须确保有坚实高质量的本土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的配合，来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三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4: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2: 东谈西论。
5: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零三好 FM 郑秀文承诺。最近我去日本的时候，因为去了宝可梦中心，最近不是掀起了一波宝可梦卡的风潮吗？
1: 是的，
0: 说什么一张可以买一间公寓。
1: 对的，
0: 我就去买了。
1: 你想要买那个公寓还是买那个？
0: 我想买一包宝可梦卡，可以让我开到一个什么天价的宝可梦卡。
1: 于思远，你不要哦，心心念念头脑哦，就是只有钱而已。
0: 不然。心心念念头脑应该有什么？
1: 钱当然人家
0: 吃的，
1: 钱不嫌多，但是要花得到啊，对不对？
0: 可以啊，我还花得到啊，我钱没有你多。
1: 喂，臭嘴。好，我们来讲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会讲到这个宝可梦的东西？
0: 宝可梦卡，美国一名网民他就遵照

0: 祖母多年的遗嘱，回到家翻找一批尘封20年的宝可梦卡，没想到这一批保存完整的珍藏哈，估计价值高达100到120万令吉，也就是25万到30万美元。
1: 哇，哎，所以宝可梦很久了，有到20年哦。
0: 有，
1: 所以你估计它
0: OK， 宝可梦这个卡通30年，今年30年刚好，宝可梦卡大概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哇、wow ！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也是曾经蛮幸运的啦，就是买了一包宝可梦卡，当时可能是2.5块或者是3.5块一包，抽出来的那张卡价值60块。
1: 哇！那如果我当初来新加坡的时候，我要是把它收藏起来，到现在也是20年呢。
0: 嗯。
1: 对，那张价值我就120万了呢。
0: 但是你要收好的宝可梦卡、哦、不是随便都可以的。
1: 哦，是啊，有分 啊
0: 当然啦。
1: OK， 那我请问一下我一位朋友齁、他非常喜欢宝可梦里面的一位娃娃，就是皮卡丘。对，不知道我那个朋友他如果收藏了这个皮卡丘的这个卡，还是他收藏皮卡丘的娃娃，会这个会超值吗？
0: 会升值吗？
1: 会升值吗？
0: 以后啦，对吗？
1: 对对对。
0: Okay， 好，回答你的问题。Number one， 宝可梦皮卡丘的卡有一些真的是很值钱的，
1: 真的
0: 要有闪亮亮的，要有很特别的款式的。
1: 哦，
0: 但我现在还没有看过。
1: 闪亮亮，我家很多闪亮亮的，
0: 两片
1: 舞台服。
0: 没有，然后之后皮卡丘呢？有可能的，要买说限量版的还是什么？收个20年，说不定就会有天价。
1: 哦、
0: 但是我现在收藏的都是大家都买得到的、
1: 哦，
0: 我家里的那几只都是这样。
1: 所以我刚刚讲的，我的朋友，你懂是谁了？
0: 谁不知道？
1: 就你啊。
0: 没有，我才要问你呢。你的米奇老鼠的收藏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比较限量版，排队都买不到的那种很珍贵的？
1: 哎，有哎，
0: 有吗？
1: 我很多米奇老鼠都是限量版的哎、
0: 哦，
1: 就是可能那一年，或者
0: 是你自己去买的，还是人家买给你的？
1: 有自己去买的，然后有人家买的比较少，自己去买比较多，可能或者是去哪一个迪士尼乐园呢？然后刚好那个限量版，刚好圣诞节的限量版啊，刚好什么中秋节的限量版啊，或者是20年之前20年的限量版啊、
0: 所以我知道你买米奇老鼠都是因为你自己喜欢、
1: 欸、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要留给你的后代？
1: 没有，
0: 米奇老鼠限量版留到你后代儿子孙子的那一代，说不定那个限量版可能就是天价哦。
1: 我怕它变成真的老鼠。
0: 生老鼠？
1: 没有啦，其实但是我这近几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对所有的米奇老鼠，因为买都是买一对的，不是买一只的
0: 啊、
1: 对，就是可以
0: 米奇跟米妮嘛，是吧？
1: 对，就是一对一对，可能我会有时间我要把它网拍一下，
0: 把他们拆散。
1: 没有没有，我要网拍，我要一对一组一组这样卖、对，然后我要把这些钱捐去给慈善团体。
0: 太棒了。
1: 对，就是
0: 太棒了，
1: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0: 好，等你做这件事。
1: 还有就是要揪你的啊，揪你的皮卡丘啊。
0: 我的皮卡丘家里就只有3只，不要打我的皮卡丘的主意。
1: 三只而已。哇，3只可以卖得更好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更加的限量啊。
0: 没有，这3只大家都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哈，
0: 嗯，
1: 那谢谢，再联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此外也要提醒，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Inyo Avenue 之后。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S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In New Avenue 之后，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上午晚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一项为残障人士提供专属服务的医疗关怀计划，在红帽桥综合诊所试行两年之后，将于今年内扩大到卡迪综合诊疗所。负责管理这两家诊所的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逐步的扩大名为新户残障人士关怀诊所的计划，服务范围为部分18岁及以上的残障人士以及他们的看护者提供更多支持。从2024年7月试行至今，新户诊所作为红帽桥综合诊疗所的一部分，拥有几家诊疗室，由至少6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负责管理，包括了4名轮值看诊的家庭医生、1名护士和1名与看护者接洽的工作人员。新户诊所的团队不仅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还有护理，也重视与看护者的日常沟通，甚至还关注看护者的健康情况，确保他们有足够精力照顾患者。
2: 截至今年七月，大约52万名客工已经加入初级医疗计划。随着计划明年四月调整，所有客工专属医疗中心和驻点诊所将统一营业时段，让客工更容易掌握看诊时间。人力部昨天发文告宣布，推出增强版客工初级医疗计划 Primary Care Plan， 将现有六个服务区整合为东南西北四区，并委任4家医疗机构负责提供服务，合约期为5年。增强版计划明年4月1号实施之后，全岛将有5家客工专属医疗中心和17家驻点诊所为客工提供服务。在这个计划之下，实体门诊的共同承担额 co-payment 维持在5元，远程医疗的共同承担额则从2元调高到5元，这是因为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成本比较高。全国职工总会属下外籍客工中心处长林泽秋指出，外籍客工中心会继续收集客工反馈，并和相关政府部门分享，协助持续完善计划。
1: 涉嫌在社媒上发表侮辱他人宗教的言论，一名27岁男子在马来西亚被捕之后遣返回新加坡。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今年3月1号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针对本地穆斯林社群发表侮辱还有粗俗性的言论。东陵警署警员随后确认了涉事男子的身份，但男子在警方接获报案前已经离开了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协助下，这名男子昨天从马国被遣返，并在当天抵达新加坡时随即被警方逮捕。男子将在今天出庭面控，罪名是侮辱他人宗教，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监禁最长5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2: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沙拉越成功收割第一批大规模种植的多年生稻米，并放眼提高当地的自给率，同时发展成马国甚至本区域粮食供应中心。沙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昨天在梅里 Borneo Land Paddy 公司多年生稻米试验计划第一期的收割仪式上说，沙政府引进的是中国云南大学研发的多年生稻米技术。他说，目前沙拉越稻米的自给率仅大约 21%， 其余仍依赖进口。一旦多年生稻米的技术全面推广，未来不仅能满足沙拉越的需求，更有机会出口稻米而成为区域粮食供应中心。云南大学副校长段兴武教授指出，多年生稻米是云南大学胡凤毅教授团队经过20多年培育而成的新型稻作品种，具有种植一次收获多年的特性，是一项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成果，曾经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22年10大科学突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值得提了送出的两首歌曲，包括林志炫的《大人物》，之前是王菲的《南海姑娘》。我是国贤，德明今天放假，由我代班，一直到下午两点钟。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早安早安，今天是旅行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整个人还在慢慢把自己调回这个工作的模式。这次算是就地重游泰国清迈，也顺道去了清莱一趟。其实清迈呢，我三年前已经去过，不过这次再去呢，我还是蛮喜欢那里的感觉的。但这次呢，我比较有惊喜的是，反而是清莱。因为跟清迈比起来，清莱的生活步调呢又更慢一点，也没那么的喧闹。如果说你是想去度假或者说放空的话，我觉得那里还蛮适合的。因为呢，你可以上山走走啦，甚至在边露营，看看一大片翠绿的山景。天气舒服的时候呢，就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据那个司机跟我说啦，当地本来就有种植咖啡，所以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喝到当地咖啡豆冲的咖啡的。我自己也蛮喜欢清莱市中心那种小镇的感觉，就是随便走走，然后逛逛它的黄昏市集，找东西吃，然后喝杯咖啡，吃个甜点，按按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旅行啊，就应该这样嘛，去的地方呢不一定要多，行程呢也不一定要赶，反而就是把自己的步调放慢下来，那才真的是有度假的感觉。不过这个假期结束了，今天开始呢，这个步调呢又要调快一点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万芳的《孩子记》。修真 WhatsApp 说，其实三月他也去了清迈还有清莱，他说蛮喜欢那边那种简单生活。诶，三月去的时候他们是在进行这个烧巴、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好像就是三四月去，然后烧巴嘛，所以这个空气的素质没有太好。不晓得秀珍三月去的时候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说到这个清迈哦，大多数人啦，或者说他旅游旺季呢会是在年底，因为呢天气比较凉爽，然后呢好像在11月份有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天灯节，就是当然可能对于环保分子来说就没有太过赞成了，就是他们会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放天灯活动，就是上百上千一起放天灯哦，所以这个天空呢就呈现了一幅非常漂亮还有壮观的这样一个景观。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思韵也说清迈的芒果饭最好吃。哎，我吃了，我觉得哎还好哎。连婷，谢谢你，哇塞，过来了。Johnny， 还有 Sandra， 还有博平 ，LC 冲以及 Patricia， 早安早安。Patricia 问说，今天谁来值班啊？今天是我啦。国贤在这里陪着大家，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当12点呢也会听到佩芬的声音了。这里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PIE 的 KJ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那边有一辆抛锚的车子，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二条车道。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你好，我是星莹。新加坡建国61周年，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主持人，当然也希望能够一直一直超越自我。
2: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这首歌曲是今年国庆庆典的其中一首主题歌曲，叫做 Giants， 然后演唱者呢是伊曼范蒂。诶，听到范蒂大家诶会不会是那个范蒂的女儿啊？是的，就是她。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8月7号还有两天就是国庆日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的两首歌曲，包括了徐锦春的这首《让梦想去飞翔》，之前《深海》是来自歌神张学友。在路上开车要注意超大市的 PRE， 过了 A New Avenue 有抛锚的车。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9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
3: 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工人党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浊世的今非，现在必须改弦易辙，不要再重视跨国企业。
2: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5: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6: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7: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今天呢，理财万事通，我们来聊聊哦，就是过去一个月呢，美国股市还有新加坡股市呢，这个起伏还不少哦，所以我们就请到了辉利证券首席股票经纪刘伟雄为我们简单的盘点一下。伟雄你好。
8: 啊，你好，郭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伟雄好不好？先跟我们说一说了哈，过去一个月吧，美国股市还有新加坡股市的整体表现是怎么样的？
8: 哦，可以。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过去一个月，我会说资金其实没有离开我们市场，它只是不断的轮动而已。其实美国股市前三个礼拜啊，主要是科技股在调整，卖压很明显，因为那些高杠杆的交易啊一直被逼仓，所以直到这个星期美联储才因为按兵不动，空头回补，加上那些英伟达啊、Micron 这些 AI 龙头带头反弹，所以这个标普500指数才再一次闯下新高。另外我觉得一个值得留意的变化啊，就是之前因为 Anthropic 崛起而被市场冷落的软件股也开始回升了，例如这个 Microsoft 重新转强，代表这个资金啊开始回流整个 AI 生态，而不只是软硬件而已。至于我们新加坡方面啊，最大的工程还是三大银行 DBS、OCBC、UOB， 他们支撑着整个指数。不过我也开始看到一些在中国有大投资的公司，例如凯德集团就是 Capital Land Invest， 香港之地 Hong Kong Land、 Yenlock 和 Wilma， 他们开始跑赢大市。我认为这反映了香港市场回暖，也代表市场开始重新关注中国资产了。
0: 是的，那这个美国的股市波动，我想多少对新加坡还有亚洲有一定的影响吧，对吧？
8: 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啦，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单方面影响亚洲，而是美国亚洲市场互相在影响。例如最近韩国啊，这个 AI 记忆体龙头 SK 海力士大幅波动，它不但让韩国股市啊像坐过山车一样，它的 ADR 在美国上市啊，晚上也会影响我们美国的科技股，所以亚洲和美国市场现在是联动越来越高。至于我们新加坡啊，我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啦，因为我们的指数不是科技股主导，而是银行股在主导，所以美国科技股调整时，真正受影响的是那些我们的 AEM、UMS、Franken 这些科技股，但孩子整体因为银行股在支撑，表现仍然相当稳定。另外我也留意到香港市场经过长时间调整后开始强劲反弹，我认为部分国际资金开始从美国回流港股，这也是未来值得继续观察的方向。我个人也开始通过SGS 挂牌的新加坡存托凭证 SDR 经常吸购了一些优质港股，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和宁德时代。
0: 那除了这个股票市场，可能也请伟雄告诉我们其他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吧。
8: 是的，过去这段时间啊，我其实还有除了我们这火热的股票市场之外啊，我还有看其他市场嘛。
0: 嗯嗯，
8: 很多人担心啊，这个中东局势会推高油价，但特朗普中东政策反复啊，油价也是忽上忽下，最后还是很摆，没有持续的突破，反而黄金最近出现明显反弹。我觉得这代表市场开始提高风险意识了，一方面有地缘政治因素，另外一方面市场又对未来利率方向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部分资金开始重新配置这个黄金。另外一个金属铜价也是我今年重点关注之一，铜啊这个东西啊是 AI 硬件的必需原材料，所以铜价一直保持强劲，这周也开始向上突破了。所以最近如果我要选最值得关注的非股票资产，我会选择黄金和铜。
0: 嗯，那当然可能很多人也很想知道未来这个一到三个月齁，这个投资者应该关注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8: 很多人都说啊，八九十啊是这三个月份是传统股市比较弱的月份啊，尤其是九月啊，股灾日，我们时常讲股灾月。
0: 嗯嗯。
8: 但我觉得今年啊不能完全照历史来看啦，因为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大牛市。我看到的是资金没有离开股市，只是在不同板块之中流动。所以我现在不会一直追已经涨很多的股票，而是开始去寻找已经调整准备重新起跑的公司。美国方面我还是只追已调整在反弹的龙头企业啦，英伟达啊、谷歌啊、微软啊和 Micron。 新加坡方面银行股今年已经涨了不少，我会考虑部分套利，把资金慢慢转向建筑股如丰隆亚洲、 Pan United。 房地产就有什么 UOB、UOL、城市发展，能源和基建股就有 Samco Industry、吉宝、扬子江船业，还有一个我个人喜欢的就是价值被市场低估的 Olam。 同时我也会随着金价反弹参与新加坡挂牌的黄金 ETF 和个股如 CMC。牛市里面啊，资金一直在板块之间流动。
0: 嗯嗯，
8: 错过银行股的不要失望，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股市里啊，耐心比聪明更重要。最后，我也是汇率证券的顶级交易员之一，每周末我都会为客户精心挑选下周适合短线交易的股票。如果您有兴趣，欢迎通过 WhatsApp 联系我，号码是90908871。90908871，谢谢大家。
0: 是的，非常谢谢汇率证券首席股票经纪伟雄，跟我们一起回顾了过去一个月的市场表现，也为我们分析接下来一段时间哦关注的重点了。那希望今天分享呢，也能够大家就是对近期的市场呢有多一点点的了解。再次谢谢伟雄的分享，谢谢你，伟雄。
8: 好，谢谢，
0: 拜拜，
8: 谢谢国贤，拜拜。
4: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5: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6: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7: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赢大轮盘游戏，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以上活动主要赞助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通过963来听这首后如慧的陆慧的歌曲坦白。谢谢我们的听众陆续进来打卡了，看到了 Barbara、 李芳、 东尼的 WhatsApp 早安早安，还有 Catherine。

0: 新闻之前播出郑中基还有陈慧琳的这首歌曲《制造浪漫》。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哦，朝 AYE 的 CTE 在 PRE 大市还有 Amq Avenue 5这个路段现在车子比较多。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柔地铁地今年底通车，调查就显示新加坡人的跨境消费意愿会因此明显上升，将近六成受访者会比现在更常前往柔佛消费，另外有半数考虑在当地租房子，方便周末出游或者是短期居住。本地调查机构 Black Box Research 在七月间就新柔地铁 RTS 即将通车访问了500多名的新加坡人，结果显示 76% 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通车的第一年里使用这项新的服务，过半的受访者表示通车之后每三个月至少会有一次到柔佛购物，到餐厅或者是咖啡馆用餐，或者是购买杂货还有日用品。另外有 43% 表示可能会定期到柔佛留宿或者是度过周末，也有相同比率的人会定期和亲友相聚。新柔地铁将会大幅缩短通关时间，从雾兰北站出发大约五分钟就能够抵达新山的五级茶卡站，通过一地两检部署，乘客可以在出发前一次完成两地通关的手续，这样的安排让跨境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方便，预计长期困扰民众的交通拥堵问题将会明显的缓解。
2: 本地电信公司星河与 MyRepublic 扩大合作， MyRepublic 旗下所有 4G 移动用户将会转用星河网络，这意味着 MyRepublic 的 4G 和 5G 移动服务今后都将会使用星河网络。两家公司在2022年建立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5G 批发合作关系，双方昨天发布联合文告说，这次将合作范围扩大到 4G 服务，也是继星河去年完成收购 MyRepublic 宽带业务之后，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最新举措。MyRepublic 总裁贝克说，现有的 4G 用户目前无需做任何更动，公司客户的服务团队将在稍后联系用户，协助完成网络转换。过渡期间 MyRepublic 的移动用户可以继续使用星河的 4G 和 5G 网络服务。星河总裁艾鹏说，这项合作进一步巩固了星河作为本地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的市场地位，并朝引领电信市场持续整合迈前一步。
1: 44岁的莎拉曾经是家庭主妇，之后当了三年的私照车司机。去年6月，她所属的私照车业者 Grab 联络她，告知正在招募自动驾驶车辆的第一批安全操作员。一直对人工智能还有科技感兴趣的莎拉毫不犹豫地报名上课。如今23名学员获得自驾车安全操作员认证。Grab Academy 昨天为第一批学员举行结业仪式，莎拉也是这批学员中的第一个安全操作员女操作员。这项培训由 Grab 旗下的学习与能力发展平台 Grab Academy 和中国自动驾驶科技公司稳源之行 V-Ride 在一年前联合启动，为经过筛选的 Grab 私照车司机或者是配送员提供相关的培训。Grab 早前宣布，今年第四季起将会试行随需而至的自驾车服务，让乘客直接从目前的一号还有三号路线选择上车还有下车的地方，并且按最直接的路线再送乘客到目的地，而不是根据固定路线行驶。
2: 国际新闻，世界银行宣布将向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7.5亿美元的金融担保，这笔资金将用于印尼政府面向小企业的低息贷款项目。这笔贷款将由金融巨头汇丰银行 HSBC 分两期发放给印尼曼迪利银行，期限为三年，并由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曼迪利银行财务及国际银行业务主管李扎尔迪昨天说，这笔交易对曼迪利银行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凸显了国际金融界对印尼经济基本面和银行实力的信心。法新社报道，这笔资金将用在印尼的人民商业信贷计划，旨在为占印尼 1.45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大约 60% 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雇佣了该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徐怀钰的《飞起来》。这小时的节目内容啊，非常之丰富啊，除有大家很期待的假猴聊之外呢，又有大家最近也很喜欢的哦，因为呢难得嘛，可以在电台呢听到本地创作。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特别是早期的新谣哈，真的现在广播呢，就比较长，比较没有那么常听到了哈。那我想这个星期又是国庆日，这个单元感觉特别有意思啊。OK， 今天这个单元要播出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走过年少》。《走过年少》这首歌曲是由许怀良作词，然后巫启贤作曲还有演唱的，属于新谣早期的作品了。最特别的是呢，其实他和广播是有一个很深的渊源的。话说，其实是他当年呢，这个有线电台立地呼声，大家应该知道吧？那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广播剧叫做《IQ 成熟时》，那这个广播剧呢，就用了这首歌曲作为这个广播剧的主题曲。但后来这首《走过年少》呢，也不断重新的被收入还有翻唱，像1996年巫启贤的《新谣经典发烧系列一》呢，就收录了这一首作品。然后在2010年的这个演唱会《重逢新谣》也出现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那2017年的电影啊，《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呢，也再次选用了《走过年少》。演唱歌手都是一些新进的歌手，包括了陈世雄，还有这个邱泽芬。那今天大家要播出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巫启贤的版本哦。

0: 卷就说啊，温国贤是秋风泽吧，不是秋泽风。对啊，思远刚好在直播下说国贤是秋风泽。OK， 该播出的是走过年少，播出的是巫启贤的版本，
1: 唱响新加坡啦。
0: 是的，继续来播第二首本地创作了哈。接下来这首呢，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听过吧，因为在90年代还蛮红的，那就是小松小柏的《想你的爱》。虽然这对孪生兄弟呢，他们来自台湾，不过当年跟新加坡乐坛呢算是很有缘分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呢，和新加坡乐坛也有一段很深的渊源。像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新谣的控制塔小组的柳茂元，大家应该听过哈。柳茂元呢后来就成立了控制塔公司，然后就带过了郑展伦啦、潘莹、黎沸辉、关德辉，也包括了小松还有小白。那联合早报后来呢在做一个回顾报道的时候，就有这样形容这个关系了，说小松小白当年能够红遍新马呢，柳茂元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啊。这首《想你的爱》呢，也是新加坡和台湾的合作，由这个小柏填词，然后作曲呢是音乐人黎沸辉，就收录在他们1993年的专辑《觉得很快乐》。

0: 这首歌曲《想你的爱》，创作人呢，除了有这个台湾之外呢，还有本地音乐老师李费辉哈。嗯，通过我们这个唱响新加坡啦，一起来欣赏。有很多听众说很喜欢这个单元，像早期这个新谣哈，嗯，就说我们是伴他们年少时的这些好歌，像 SF Ho 啦，然后还有超，他也说好多的回忆。然后 Grace 他也说走过年少很好听。然后树燕他说一边工作一边听963的好歌，谢谢大家。因为这个是长周末嘛，我想可能有蛮多人就是趁这个时候就是要度个短假吧，都出国去了，所以很开心，还是蛮多听众朋友呢继续守候在963的。那说到我们的这个唱响新加坡啦哈，下一个时段呢要播出的这个单元的时间呢是在2:10前后，同样有两首，第一首呢也是早期的新谣歌曲，来自水草三重唱，那第二首呢就是叶良俊的歌曲，所以别忘了稍后在2:10的唱响新加坡啦。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现场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也可以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进入我们的假活了单元之前呢，提醒开车朋友，朝市区的 ECP 过了长宁有跑马的车，然后朝长宁的 PIE 过了 Bukit Timah 之后呢，也有跑马的车子。那这个星期的假活了呢，德明要带我们去义顺吃好料，
4: 津津乐道。
5: 义顺 Park 义顺公园熟食中心2017年启用，第一批进驻的小贩一直经营到今天的，其中一家呢就是今天吃好料要为你介绍的，爱吃海鲜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介绍的就是摊位号码012829，两个摊位规模很大哈、哦。新龙兴海鲜，它的老板娘 Olivia 好。
6: 大家好，我是 Olivia，
5: 在这里经营9年了哈，应该经历这里很多的风风雨雨了。
6: 是的，经历了风风雨雨，说不出的心酸。
5: 9年这么多心酸了、啊、好，等一下有时间请你一一的到来。但是哦，先说一开始就两个摊位还是慢慢扩张？
6: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档口，然后当时卖的也不是很多，开始的话白米粉是我们起家的一道菜，虽然它很简单，可是在我的念头里面它一点都不简单，我时时刻刻的把关这一道菜。
5: 今时今日9年了还是有白米粉？
6: 是的，无论是摊头或是处理那个海鲜，我每一天都是在掌控着。
5: 之前跟老李家私下聊天了，就发现他就是一个 CEO 管理者，从头看到尾，从后看到前哈。但是呢他做小贩的经验，你说很长也不是，但是很丰富。怎么说呢？你来自饮食世家。
6: 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爸爸妈妈从事餐饮业，就是做道会，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环境已经不陌生了。
5: 道会呢就是客人设一个场，摆很多的桌，就请你们到那里带着卡仓带着食物去那边开锅，就好像我们这里的假多了。
6: 对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为了要赚一些

0: 零用钱嘛，然后就每次帮爸爸妈妈然后捧菜啊洗碗这些，然后做了很多东西，就是为了说要有更多的零用钱去花。
1: 那个时候为了零用钱，但是呢如果要那个时候的你把它当成一个终生的事业，应该是打死都不会的，对吗？
0: 是的，刚刚开始的话我告诉我妈妈我绝对不会做餐饮业，可是敌不过我们柴米油盐，所以没办法就坚持了。哪里知道自从2017年开始，我就想说创一番事业，误打误撞的跟我的 partner 合作，就是开了这个档口。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以为说啊就是这样子做就算了吧，哪里知道一做起来的话原来是真的是苦不堪言，太忙了，而且那个时间耗的也太多了，一天几乎只是睡大概是3-4个小时，然后都是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可以休息。
1: 不过苦尽甘来熬过去了，今时今日呢你主要就是监管把控，其他的像煮啦采购啦清洗啊都不是你来做。
0: 其实我不是没有做过厨房，所有的我都是经营，你看我的手你就知道我是有干练的。
1: 以前小的时候啊捧菜啊捧盘啊洗碗这些都做吗？
0: 是的都做，而且我在这边找到能量是因为我的顾客给予我的，因为在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他们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我每次的销售他们都很信任我，无论我介绍什么菜肴他们都很愿意去尝试。
1: 冥冥中啊 Olivia 加入这小贩行业那是很自然的，虽然小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但是呢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入长大，而且我觉得你很幸福哎，妈妈传授了很多的厨艺给你啊。
0: 是的是的，妈妈真的传授了很多东西，无论是经商或者是怎么样她都无时无刻的去交代我。
1: 所以妈妈最拿手的菜你有没有学上手？
0: 其实有哎。
1: 哪一道？这里卖吗？
0: 我不卖，我收在心里。
1: 哎呦，然后自己煮给家人吃自己吃，那是什么菜？
0: 那个是福州菜，就好像福州的酸辣鱼飘羹特别好吃，酸辣，我相信新加坡人都很喜欢这样子的口味。
1: 你都学会了？
0: 我学会，有一天我会卖这道菜。
1: 好，
0: 希望大家来品尝。
1: 多多支持 Olivia， 跟他做好朋友，说不定他会先煮给你吃。
0: 是的。
1: 好了，既然是有两个档档口啊，01280129新龙兴海鲜到底有些什么佳肴美食呢？第二道回来请 Olivia 给大家介绍。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红唇族的《猜一猜》。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7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进入第二段的假侯聊之前呢，要告诉开车的朋友，这几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那是朝 MC 的 AY1 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朝机场的 PIE 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的这个路段。稍早前呢，有消息说朝大市的 AYE 过了 Clementi Road 那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来到这边要注意小心。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ales X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津津乐道
4: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益顺，那就是益顺公园熟食中心就在对面了啊！为你介绍的就是两个摊位，生意做得很大。012829的新龙新海鲜，老板娘是 Olivia， 来告诉大家，你有两个摊位，又是海鲜，肯定很多的这个佳肴了。
5: 首先，我们主打的是海鲜鱼类，是卖鱼嫂。Olivia 卖鱼嫂，
4: 哎呦，这卖鱼嫂啊，很有钱哦。
5: 所以我每天都会选择新鲜的食材卖给顾客，而且我会以符合他们的口味把它呈现到最好的一面给顾客。
4: 你是说同样一道菜，但是你会客制化？
5: 我会很用心的去把关，因为我一个人是做不完的东西。
4: 既然说是海鲜嘛，各式各样，鱼肯定有，虾、螃蟹
5: 有，
4: 龙虾有没有？
5: 有，
4: 龙虾也有，
5: 虾婆、龙虾都有，而且我们采用新鲜的。
4: 虾有没有分小虾、冬虾、大虾？
5: 有，我们有分小虾、大虾、红脚虾、海虾，通常我们卖的会海虾，红脚虾会比较多，它肉质比较鲜甜。
4: 鱼呢有哪些，或者是你的招牌？
5: 有啊，鱼有很多种类，我们有龙胆鱼，还有红丝鱼、昂轴，还有青衣、红斑等等等啊，这些是比较 common。
4: 天哪，已经很多了，请问你这些海鲜
5: 还有还有一个长寿鱼，它来自新西兰，它是一条很珍贵很珍贵的鱼，因为它已经100岁了，你们可以来我的档口品尝这一个长寿鱼。
4: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同的海鲜类，每天都会有吗？
5: 是的，每一天都有，
4: 而且每天都是新鲜进货的。
5: 对，我每天都把关得很好哦。
4: 请问哦，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种类，你把它们收在哪里啊？
5: 收在我们的展示柜，摆出来给你们看，现场的去挑你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我帮把你呈现最好的美味给你们吃。
4: 要强调，这些是新鲜的，不是冷冻的哈。虽然不像海鲜楼这样子哈，有这个一个一个的水缸，你去挑那些活的，但是你还是可以挑这些摆在展示柜里面的新鲜的海鲜，
5: 是让你们大开眼界。
4: 煮法呢，应该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煮法吧，咖喱的啦，黑胡椒的啦，麻辣餐啊什么的，
5: 有好多好多。首先我们重头戏就是阿三口味，它的酱料是由我的头手他精心自己去调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买现成的，就是每一个精食材都是经过他的挑选，每一天然后磨成那个酱然后才做出来的。
4: 所以你这里肯定有很多招牌菜了，给大家说出三个吧，最多人点也最多人喜爱的。
5: 首先是我们的白米粉，还有我们的鱼头炉，还有我们的招牌香芒排骨，还有一道是招牌竹金鱼，吃了让你金唱唱，今年发大财。
4: 如果你来到摊位，你看到很多的锅掉在那个摊位前，还有展示柜，各式各样的卡仓了，就在厨房了。而且现在流行开放式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投手主厨在后面啊，大展厨艺。
5: 我期待你们的到来哦。
4: 之前听 Olivia 说啊，新龙新海鲜除了卖各式各样的海鲜之外，还有卖一个好像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是他们的祖传佳肴。
5: 我们是海外新加坡佛跳墙传承人，在我们另外一间分行新龙新海鲜 Glimmer
4: 海鲜摊位卖佛跳墙。
5: 有，只要你跟我预定，找一个星期预定，因为佛跳墙是闽菜，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会提早跟你做好所有的东西。
4: 难怪你这么忙啦，
5: 因为我们要精选很多的食材。
4: 好，告诉大家你的营业时间什么时候来可以吃到最好吃的海鲜。
5: 我们是从早上11:30营业，中午的时段有休息1.5小时，然后4:15又开始营业，直到晚上9:30。
4: 有休息日吗？
5: 我们没有休息日。
4: 难怪你说辛苦了，
5: 我们赚不够啊。没有啦，就是说我为了要回馈给顾客的话，我们不可以说休息或者是怎么样，我希望在无时无刻给顾客可以能吃到美味的食物。
4: 新龙兴海鲜天天营业，有午餐时间，有晚餐时间，晚餐你4:30来就可以吃到了，吃到晚上9:00。重要的就是它就在益顺公园益顺 Park 熟食中心，摊位号码是01-2829新龙兴。找 Olivia， 你天天都在吗？
5: 我天天都在，偶尔我会做一些东西的话就不会在。
4: 好了，祝新龙兴生意兴隆，
5: 成你贵言，大展宏图。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刚才听到歌曲是梁咏琪的新鲜，96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成立16年的欧美假期，如今呢已经成为了本地大型的旅行社之一。联合创办人黄耀雄创业第一年呢，公司就面对了亏损，但团队呢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不断的检讨创新，然后建立起不断尝试不断学习的企业文化。
1: 那么在疫情期间，欧美假期坚持不裁员，安排员工连续9个月培训，为旅游业的重启做好准备。这个决定让他们在市场复苏时抢得先机。黄耀雄就说，企业真正的成功不只是营业额，而是让员工有归属感，顾客有信任感，社会也因为这个品牌而受益。这份责任感正是欧美假期一路成长的动力。
0: 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想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现在也可以发电邮到 tanll@sph.com.sg， 又或者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0963索取这个所书的电邮，我会 WhatsApp 给你的，限量100本而已哦，送完为止。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9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
4: 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工人党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着实的经费现在必须改弦易辙，不要再重视跨国企业。
3: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清新的一首歌曲，自己二重唱的《一点点不同》。之前有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稍后在空中除了会听到国贤的声音之外呢，当然还有要带你一起报新闻了，还有呢就是配分了。同样在新闻之前呢，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朝 MC 的 AYE 过了 Alexander Road， 有抛锚的车。然后朝 SLE 的 Thompson Road， 在过了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也有抛锚的车子，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南洋理工学院从8月17号起受委为德式和私绕车司机职业执照的新考试中心。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现有提供考试服务的共和理工学院与陆交局的服务合约在9月16号到期之后将会停止服务。现有的德式司机职业执照 TDVL、 私绕车司机职业执照 PDVL 以及私绕车转德式司机课程的申请者可以继续到共和理工学院考试中心参加重考，直到8月27号。在共和理工院重考的报名截日期是8月21号。在过渡期间，有意考取相关执照者，如果说已经完成了培训课程，可以被安排到共和理工学院或者是南洋理工学院进行第一次考试。负责提供培训的机构会个别通知应考者。
2: 一个多月前遭拖欠薪资的407名客工当中，选择留在新加坡的392人已经全部找到新工作，分别受聘于大约135家公司。人力部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也说，407名受影响的客工中，已经有394人通过了外籍劳工援助基金获得经济援助，其余客工则因为已经离开新加坡或不符合资格没有获得资助。此外，人力部也为361名需要另行安排住宿的客工提供临时安置，协助他们入住人力部入职中心。人力部的发言人说，人力部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和全国职工总会属下的外籍客工中心一直密切合作，为受影响客工提供协助。本地家电零售商丰城电器 Gain City 是聘用受影响客工的企业之一。丰城发言人曹川雷告诉联合早报，公司已经聘请10多名受影响的员工，他们主要负责冷气机与机械通风系统风管制作以及冷气安装工作。
1: 一辆汽车星期三8月5号下午疑似失控，冲上了乌节路文华购物廊 Mandarin Gallery 外的行人通道，撞伤了一名25岁的女子，伤者意识清醒，已经送往来福士医院治疗。事故发生在下午大约3点50分，地点在乌节路还有格兰芝路交界处。网上的视频显示，一辆灰色汽车偏离车道，冲入了购物廊的走道，车身部分被树木和灌木遮挡。现场多名穿反光背心的医护人员在灌木丛旁为一名坐在地上的女子检查，周围有公众围观，救护车已经抵达，医护人员将担架推到车旁准备送院。新加坡警察部队答复联合早报时确认，25岁的女行人意识清醒送院，20岁的男驾驶正协查，案件仍在侦办中。民防部队则表示已经将一名伤者送往来福士医院救治。
2: 国际新闻，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西南部，带来强风、暴雨和巨浪。日本政府今天下令，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大约26万人疏散，超过500个航班取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气象厅说，台风白海豚属于一级台风，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小时144公里。阵风风速最高达到198公里，正在逼近九州和冲绳之间的群岛，预计将会维持强度登陆冲绳附近。当局已经对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将近26万居民下达了疏散令，而丰田公司则在今天暂停了9家工厂的生产。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造成建筑物受损甚至倒塌，并可能形成线状降水带，引发暴雨和水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九州南部多地已经出现强风天气，包括上个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的熊本县。目前熊本还有大约6700名居民因为房屋倒塌而留在临时避难中心，当局担心风雨可能会加剧灾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伍佰伦的《朋友出去走走》。咱们另外一位朋友已经来到直播室啦。
1: Hello， 我还以为你要说是德明的声音出去走走了。
0: 德明声音很糟哈。
1: 嗯，挺严重一下的。
0: 刚才有位听众哦，也挺幽默，他说：“哎，国贤，你真的是正台之宝。”
1: 怎么说呢？
0: 他说：“你一离开就两个人生病啊。”
1: 对对对，所以你没事的话不要常出国。但是这一次你出国哇、啊，看到从你的脸书哦，963好 FM、嗯、DJ 国贤温国贤的官方脸书、啊，看见你跟好多这个是什么羊山羊吗？一起合照。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上山了，因为我去清莱嘛，然后
1: 怎么用
0: 没有歌曲吗？怎么没听到歌曲？
1: 好像有我也有听到
0: 怎么会这个样子哦？Anyway， 好，不管那我把音乐
1: okay,
0: 我把音乐关掉。Anyway， 哦，对对，我去上山看羊。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到你的脸书去、嗯，然后数一数你的背景有多少只羊的话，就能够得到你从泰国买回来的手信吗？
0: 没有没有这样
1: 一个打算、哦，
0: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想那么多，我反正想到说我可以在那边拍明年羊年嘛。明年羊年
1: 要出国拍，
0: 对，
1: 出国拍。
0: 然后这次出国旅行就觉得感觉特别刚好就，就跟佩芬讲哦，好奇怪，为什么今天回来公司上班哦，感觉真的是慢半拍耶。可能是我已经开始适应就是清迈那边的步调了。
1: OK OK，
0: 它比较慢、啊，
1: 比较慢一点，而且旅行嘛，然后就是让自己节奏就是缓慢一点点。
0: 对，想问一下佩芬，一般上如果说比如出国啊，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旅游都好，你会不会再让自己休息多一天才正式工作？
1: 会耶。
0: 会哦，
1: 会，特别是如果是电台的话，嗯、如果是歌台的话，那我就会可能早一天，就是早一天回，然后至少有半天的时间可以休息，因为我歌台就是晚上才开始嘛。
0: 对，
1: 如果是歌台的，这个电台的话，我可能会再多拿一天假。
0: 对，因为你那个至少还有半天时间，稍微可以休息一下，
1: 缓一缓，缓一缓。
0: 对啊，所以那这次其实很多人就有问我说：“古仙，你干嘛这个假拿到昨天，而不是今天干脆拿掉呢？”我想了很久，我也想不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能我有预感哦，王德明哦身体不会很好，所以我想就早点回来，来拿病假，至少我可以带他的班这个样子哦。这首歌曲是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很快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歌曲之后呢，告诉你更多详情。

0: 这首歌曲呢，好像也是很多男生在 K 歌必唱的歌曲哦。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刚才说了哦，很快呢要在新加坡开演唱会喽。
1: 那就是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日期就是11月8号星期天哦，时间是晚上的8点钟，地点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 Esplanade Theatre。
0: 如果说要买票的话，记住这个网址 OK， 还没有卖哈，这个票是在几号开始卖？
1: 8月11号星期二中午的12点，
0: 对，那个时候才会正式公开发售啊。这个网址大家先把它记下来，那就是 bookmyshow.sg。那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4: 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3: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9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济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结果呢，朝野上下24位议员轮流上场辩论，针对这个动议做了非常激烈的交锋。最后呢，这个动议是在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修正之后通过了，但是呢，工人党的12名议员全部投下了反对票。朝野双方究竟在争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不只是看热闹，而是要看出这场辩论的门道呢？工人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关于新加坡未来经济的动力呢？
4: 工人党强调别再走传统上依赖跨国企业驱动经济的模式了，呼吁政府改为拉拔本土中小企业，让他们成为未来的经济引擎。政府的观点是，两方面应该相辅相成，而非零和博弈。我就针对这一点分享一些看法。显然，工人党要辩赢还真不容易。我的经济学知识只有剑桥一水准，但也知道在所谓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你可以说其中一个重要性排第一，另一个排第二。如果有可能，你甚至希望他们都排第一，双剑合璧，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工人党就反方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着实

0: 曾经被认为比较次要的本土中小企业，加把劲把他们推上去。这种单选题的立场在辩论上是很吃亏的，而正方的既要这个也要那个，或者说继续重视 A 但同意现在让 B 也取得成功，通过双赢把经济做得更大的立场，肯定会被更多人接受和认可。
1: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尤其是针对裁员和员工的焦虑，工人党是主张应该要立法强制最低的裁员补偿，来保障这些员工的基本福利。但是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去立法制裁这些公司。政府的理由是，如果那个太过强制的要求的话，雇主就不会要聘请某些受保护的员工了，比如说年长人士。不过呢，朝野双方在一些方面还是有共同点的，比如他们都一致认为新加坡必须为国人提供能够提升技能还有获得良好收入的这些职业，所以呢要大力的扶持本地企业走向国际，同时呢也要通过提升技能和培训来提高蓝领员工的这些薪资福利还有他们在社会里面的认可。
0: 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究竟要跨国企业还是要本土中小企业，而是哪个产业或者经济领域才是有光明的未来，才是我们应该去发展去争取的。眼光和前瞻性非常的重要，还必须确保有坚实高质量的本土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的配合，来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重新编曲演唱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手是陶喆，之前有叶欢的《全新的自己》。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8月7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刚才就有听众说，哇，今天三宝合体了。
2: 今天有国贤，有佩芬，那个德明有家事要忙。
0: 对，大宝不在，这个是第一个失望。第二呢？
2: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因为技术上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启动脸书直播，所以如果你已经要准备打Today No Facebook Live OK 这边呢已经跟你做一个小小的解释了哈。
0: 我严重怀疑是平常我讲太多，说见 Facebook 坏就跟我坏。
2: 好好，
0: 我的错，
2: 你不是正台之宝吗？不是声音坏就是技术问题。
0: 我挣不到这个。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嘞。我们常常应该会碰过一些碰到一个做错事的人哈，结果他的回应是
2: 我不知道嘞。是我不知道吗？小时候我们常做错事，就会说我不知道吗？老师有没有问你有没有带功课啊？工作出错啦，什么东西你问他，或者身边一些朋友他问啊，就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经过，不知道结果，不知道这个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0: 对，就是怎么讲？他纯粹以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来作为一个理由，当然。有些时候真的是他不知道了，不过有些人就是惯犯，你懂吗？他明明就是可能他根本没有花心思去做，花心思去了解，然后就直接用四个字，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2: 至少他有说对不起三个字了。有时候他连对不起都不说，他就会跟你说，你都没有跟我讲，我哪里懂 ？Oops。
0: 所以今天在我们脸书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民调了。虽然我们有直播，还是有这个民调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民调区那边就是告诉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可以成为犯错的理由吗？
2: 当然可以，这是选择一，因为不知者无罪嘛，我不知情，那你就不能够怪我啦。第二个选项呢，就是第一次可以第一次犯错，你用这个原因，用这个理由那可以。如果再犯的话，
0: 就接受
2: 不行啊。第三，看事情的严重程度。第四，不可以哦，重要的事情应该先问清楚。这个民调呢，就在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由黄莺带来歌曲《晴雪》。我们的脸书民调，我不知道可以成为犯错的理由吗？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是觉得说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了。
1: 有些事情啊，比如说涉及到法律的话，你的四个字我不知道，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0: 不成立的，
1: 不成立的，也没有什么作用。比如说，这几天呢、啊，大家都应该挺关心公路交通修正法案，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已经触法的话，你不能够跟那个交警说还有这个新的 law 啊、
0: 哦，
1: 不懂嘞，几时改的哈？现在不可以拿手机在手上啊，所以可能有关当局就不会接受你的任何的一些理由，所以。当然这些很多的一些法律，那我们又不是专攻这一块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是觉得 OK， 有一些我是觉得用常理来推断就懂是不可以的啦，好像比如说为什么开车不可以用手机，就是担心你没有专心开车然后出现状况嘛，
1: 造成一些危险。
0: 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些法律相对来说它还有给你一些缓冲期的，好像之前那个拖盘你记得吗？它不是有给你一个宽限期吗？像 这类的哦，我觉得他们还会说啊，给你一点时间去适应啦。可是像刚才你讲，如果说是危害到其他人性命，没有所谓的哦。
1: 给你我不知道。
0: 对，然后给你一个哦，给你两个月时间哦，让你认识明白没有的。
1: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对你真的很重要的话哈，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筹码失去你的驾驶执照啦、你的分数啦等等，所以你就要去做这个功课。你就一定是要不管是看报纸看脸书等等听广播来知道最新的一些条例啊，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
0: 所以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常说嘛，三思而行嘛，三思而后行，就是你要先想一下，特别是因为呀，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要那个逻辑，你懂吗？对，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你就先去查。OK， 当然这是比较严重的啦。不过这边很有趣的哦，刚才佩芬就说，不知道和不想知道一样吗？
1: 不一样，不一样。不想知道是你选择性的嘛？那不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人交代，或者是你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讯息，那不想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八卦你不想听的时候，你不想去 commit 你自己，你就会想说走开，还是想说怎么样？就说我不想知道这样子，
0: 也
1: 就装忙，然后不想去在那个。
0: 可是我在想，如果假设今天在职场吧，就是可能有个员工做错事情，或者说犯了一个错，然后他讲说，哦，老板，我不知道。如果说他是惯犯的话，我可能会反问他说，你是不知道还是你不想知道？因为有些人是担心知道之后呢，他的工作量会增加。
1: 所以你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有点 act blur 啦。
0: 对。
1: 他选择性的 act blur， 选择性。
0: 他不要去学，我不要知道，这不关我的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相信在听广播的朋友应该也有碰过类似的同事哈，或者搞不好朋友，有些也常常喜欢把不知道三个字挂在嘴边。
1: 但是这个不知道有时候也挺管用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他要套你一些话
0: 对，
1: 这个时候不知道三个字就很好的派上用场，你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去回答，所以这个是选择性的，就讲说国先啊，请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0: 怎么可能不知道？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
1: 小心。你知道，但是你要跟他说吗？那你就打太极了，把这个话题。
0: 如果我，你问我一个月工钱多少，我可以讲说我不知道，我觉得
1: 说不过去是吧？
0: 没有，不。可能这也是一种方法，跟对方说。
1: 我不知道嘞，我很久没有看账。
0: 对方应该就识趣，不要再问下去。对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哦。看到消息呢，朝昌邑的 ECP 过了 Siglap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抛锚的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 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AI 短剧就有专家指出，如果说长辈呢一直这样刷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脑腐哦。我们讲 brain rot。
0: 这几年的娱乐选择可能都是以让你轻松爽爽看剧，
4: 而且
0: 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
4: 也不用太多时间，剧情是大同小异的嘞。主角呢出身贫寒，后来逆袭成功，
5: 可能他被杀了，然后竟然醒过来，
0: 穿越了，
5: 说我是董事长，然后你什么是董事长，你才不是董事长，你肯定是个演员，你是被演过头了。后来董事长保镖来的时候，你说你看自己要花钱请的这些临时演员，
0: 对话当中听得出浩浩中毒不浅呀。
6: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佩芬、
8: 国贤、
9: 名人说安话。
10: 你的公司是否有这样的人呢？跟我们的听众一样，怕麻烦，怕多做，所以呢，转化成那个索东这样，什么呢都说不知道。那还好意思呢问其他的同事，可以帮忙吗？最惨的是哦，他的这个某位有这样的特征的这个同事哦，还可以生存到今天。其实我就觉得在所有的这个职场当中，工作的环境当中，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他就是选择性的会跟你讲，这我不会做嘞，
11: 如果说你
10: 这我不会做，
11: 你遇到这样的人哦，你会怎么回应？
10: 然后那个会做的就看他的性格了，有些就会觉得说全部我来做了，好过你什么都讲不会做。
11: 对，我是那种你不知道没事，我教你咯。
10: 哇，然后最终他还要自己去完成，
11: 我就要逼他学咯。
10: OK， 他做了一次，然后他忘了，第二次
11: 不要紧，我再教。
10: 哇，你很有耐心哦。
11: Okay， 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就是用这种借口。
10: 如果最后他抛给你一句 ，I really don't know 嘞，你可以帮我吗？
11: I say I won't help you， 我会教你怎么做。
10: 好，
11: 对，我是觉得你教他之后，他学的慢，我觉得无所谓。It's OK，
10: 就教他钓鱼啦，好过你每每把那个鱼放到他的嘴里。
11: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是一种助长咯。
10: 对，而且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领一份薪水，凭什么我都要来帮你解决你的工作上的所有的问题？
11: 而且说今天是这个公司这个工作的对你的这个要求，那你就要去学嘛。像比如说现在科技嘛，现在其实不管是你年纪多大，很多公司都需要你熟悉一些科技，当然现在就是 AI 咯，每个人都在讲嘛。我周围的确是有一些人是比较有一点排斥的，他们就觉得说我不会用哦。那我觉得你不会用，那你就要去学啊。就是这么简单，
10: 不能够说不会那就不要去触碰它呀，还是要有一种勇于尝试的一种勇气吧。
11: 对，所以我是觉得刚才我们也有讲到嘛，很多时候在职场，我不知道特别可能刚踏入职场的新鲜人吧，对于说如果今天老板问你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就是有人跟他说过，你千万不可以讲说不知道。
10: 有，我有听过
11: 最忌讳的，
10: 直接就是老板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能够直接说 I don't know 欸。虽然是同样是一种回复，跟 I don't know 的回复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把我不知道然后继续的给他包装。可能你可以说老板目前为止我没有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详情，那你给我一点时间，待会我再来跟你汇报。
11: 对，
10: 多讲几句啦，反rather than你直接讲 I don't know。
11: 对，就要体现出其实你哪怕你真的不知道，也要体现说你会积极的去了解。
10: 我会来向你汇报，如果当我有足够的这个讯息之后。
11: 另外有情况会不会是老板要讲哦 you don't know， 说 don't know 嘞，好啊。
10: 两只苏东在那边，老板不可以 don't know 呢？
11: 那我问，没有开玩笑。如果假设今天你是那个员工吧，你跟我讲 boss I don't know， 等下我回应说，等下说 don't know 嘞，好啊，你会怎么回应？等下讲哦，来电喽。我跟你讲，明天也不要来上班。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林慧萍的这首《新恋情》，之前呢也听过了赵传的《当初应该爱你》。路上开车要注意，朝 PRE 的 TPE 过了 Seletar Link 那边有胖猫的车子，然后朝大市的 PRE 过了土关路那边呢，第二条车道有障碍物，要注意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都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政府计划立法加强保护个人基因资料，禁止保险公司还有雇主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或者是索取以及使用基因资料作为承保还有聘用决定的依据，让公众不需要担心检测结果被滥用，能够安心的接受基因检测，还有及早预防疾病。保健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今天开始就拟议基因资料法案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今年9月4号结束，法案预计在2027年提呈国会。根据咨询文件，法案首阶段将适用于保险还有雇佣两大领域，涵盖所有在新加坡注册的保险公司以及本地法律认可的各种雇佣关系。如果未来有需要，当局呢也可以把保障扩大到其他的领域。法案建议保险公司还有雇主不能够要求或者施压促使个人接受基因检测作为投保或者是受聘的条件，也不能够索取或者使用基因资料作为决定是否承保、拟定保费、聘用、擢升、裁员或者是解雇等依据。
2: 全国工资理事会8月19号召开常年会议，制定新一年度的工资和就业指导原则。新指导原则预计在10月底前公布，适用期为今年12月1号到明年的11月30号。人力部今天发文告说，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工资会在制定和审议工资指导原则时，将会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劳动市场情况、通货膨胀、生产力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展望等因素，并就低薪雇员的渐进式薪金模式年度加薪的幅度提出建议。工资会也邀请公众就薪金相关的课题以及新指导原则提出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为8月19号。工资会在1972年成立，旨在为劳资政三方提供平台，就薪金、花红以及其他薪酬课题展开协商，平衡各方利益。理事会每年召开会议，并根据达成的共识提出工资指导原则，以兼顾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需要。
1: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名法官昨天裁定，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必须要支付大约7亿2700万新元的赔偿，并且采取多项的措施保护未成年人，认定旗下平台对儿童造成伤害，并且构成公共滋扰。综合法新社还有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法官彼得·谢德昨天8月6号裁定 Meta 在墨西哥州造成了公共滋扰，支持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托雷斯提出的诉求。托雷斯在2023年起诉 Meta， 指控该公司推出的产品旨在让年轻用户上瘾，并且没有办法保护儿童免受网络的危害。陪审团今年3月裁定 Meta 因为没能够保护平台上的儿童免受性侵者以及其他网络危害，应该向新墨西哥州支付3亿7500万美元的赔偿。法官昨天进一步的批准设立5亿6700万元的基金，用于心理健康治疗、预防教育以及相关的支援计划。 Meta 昨天发表声明指出，公司不同意这项裁决，并且将会提出上诉。
2: 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全年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新华社报道，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发布报告说，保守估计大约9600人死于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德国多地的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科赫研究所说，如此高温在德国非常罕见，在此之前，德国全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大约9000人死亡。报告也说，75岁以上的人群受高温影响最大。截至7月26号，今年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当中，75到84岁的人群大约2910人，85岁及以上的人群大约6060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喜欢的会有几个？在我们的脸书，我们不是问你这个问题，我们问你的是，如果说我不知道四个字可以成为犯错的理由吗？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人是觉得说，就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了。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说到严重程度的话，当然就是涉及到人命关天啊。有时候某些小朋友他对一些食物敏感，比如说像那个花生啊等等，然后你好心的要给他吃这个零食，
0: 对
1: 啊，然后就造成他可能呼吸困难，然后结果你只回了一句啊，我不知道他对这个食物敏感诶，哇，这个时候这个错误就是相对的比较大的一种错误跟。
0: 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能够怪对方，因为特别是。比如说你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当一个人说他不知道，你可以从他的语气了，他的表情辨识得出他到底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
1: 我相信是这样子。
0: 可是也有人就觉得说，哪怕他今天不是故意的，没有恶意的，并不代表说你可以原谅他对你的伤害，
1: 因为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如果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的话呀，不是一句我不知道，然后他表现的如果不是很有诚意的话，这个时候还谈什么原谅呢？
0: 讲真，你有没有遇过有些朋友可能他可能讲话比较直率一点点，就讲了一些可能会伤到你的一些话，然后他可能真的不知道，然后你会原谅他吗？还是你觉得他就会成为你心里的一个疙瘩？说，
1: 所以要谈到原谅之前你就会要有那个情绪在嘛，然后你要跟他说我现在已经生气了。通常我就是如果那的一句话让我受伤的话，我可能就是往心里往自己消化了。
0: 哦，哇哦，这样你人很好诶，你是不会讲的啦。
1: 不要看那个人是谁，如果是家人的话，然后他的一句话可能戳到我的话，可能我就选择不会说出来。
0: 我想套一句王德明，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在现场，他一定会讲这句话说 I can't forgive but I cannot forget。
1: 对对对，我有印象他有说这句话。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不管对方是有意还是无心的，说了一些可能伤害到你的话，或者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可是他就说我不知道。
1: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他是在推卸他的责任，还是他有一定的敷衍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可是有些人演技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呢？
1: 所以你就要看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他之后的那个善后的那个行为，
0: 他有没有去弥补
1: 或者
0: 是修复的动作？
1: 他知道伤害你之后，他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吗？还是他的语气方面他是有改进的，他就不会用同样的这种语调或者同样的这种字眼来跟你对话。
0: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啊，他就说你是觉得说可能大家都到，就我们常说的就是给 benefit of doubts，对不对？就是
1: 哇，这个很深奥，听不懂。
0: 就是你基本上你就相信说他真的可能不知道，你就
1: OK OK，
0: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好了。对，如果你再犯的话，当然我就不会原谅了啦。对，所以你说不知道这三个字哈，当然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犯错，可是不一定就是可以免除他的责任。像刚才佩芬有讲嘛，像如果我今天讲法律的话，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没有的，没有的。今天比如说那个毒品好了，
0: 对啊，
1: 你不可以说哎，这包东西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谁放在我身上，在法律上他是不接受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我们在有时候在出国啊，去机场，他们就会常常有广播说，哎，就是叫你不要帮陌生人看顾他们的这个随身物品、
1: 行李啊，或者随身物品，这个很重要哎，
0: 对，
1: 这个真的会很危险。那如果你要说有没有这样的？因为一句不知道而让你呢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里有一个之前发生过的一件小小的比较小的一件事情了。在订那个机票的时候哈，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是要跟护照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跟着感觉走，比如说温国贤我就放温 W E N 国贤，我就买了飞机票。
0: 那
1: 结果就不可以哦，就
0: 啊对啊，
1: 就在那里。这个是我可能以前没有太多买票、
0: okay.
1: 买机票的经验。
0: 那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因为你没有买过，你不知道。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1: 之后就罚款，所以经一事我就长一智哦。你看我嘴上就多一个智量。
0: 我觉得如果说像我觉得这种还算是小错啦，
1: 没有涉及到人命关天，
0: 对，或者没有直接伤害，顶多是 用钱还可以解决的，那我觉得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办一点点。有时候那种心灵上的创伤啊，肉体上的伤害啊，这种东西是之后未必能够弥补的。

0: 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96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从机械工程师到教育出版人，现任新加坡华文学习读物知识报社长黄良玉呢，没有让知识报停留在纸张上，而是带领了六份刊物呢，跨越纸本、数码还有人工智能时代。对他而言呢，科技不断的演进，真正需要守护的呢，始终是阅读、思考还有华文教育的价值。
1: 黄良玉在30年前就看见数码科技将会改变教育出版，因此积极投入中文电脑排版、电子出版等领域。2011年，他获得两位出版前辈的信任，接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morning morning、
2: 哎、好贝贝，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勒。
1: 我有什么不对劲啊？我也是时间到我就来跟你们打招呼了，对不对？
0: 我知道了，好贝贝，你是不是没有中那个万字票？
1: 什么没有中万字票啊？我都不赌博的。
2: 好贝贝，你是不是跟辣妈吵架？
1: 哎仙姑，你怎么好像猜对了？
2: 失恋的人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咯。
0: 哈，天姑、啊、天姑天姑
2: 是仙姑。
0: 哈，仙姑你会神算呢？
2: 我看我也差不多到那个境界了，你已经叫了我天姑了咯。
1: 哎呀天姑啊，你真的是厉害啊，我跟你说啊，你怎么呀，掐指一算你就看得出我跟辣妈哎呀有点小吵架哟。
2: 哎呦，又是为了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斗嘴是吗？
0: 哇仙姑你很厉害耶，你真的掐指一算还可以算得出好贝贝跟辣妈吵什么啊？
1: 你还知道鸡毛有蒜皮啊？
2: 哎呦，就是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咯。
1: 我就是觉得不重要，他觉得很重要。我跟你说啊，他如果不想喝咖啡我就买咖啡给他喝，他如果啊真的很喜欢喝咖啡呢，我就不买给他喝。有时候啊他不理我我就理他，我不理他的时候他就理我。
0: 哇好贝贝，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关系？很错综复杂嘞。
1: 辣妈呀就突然间跟我讲了一句，说我啊鱼桃蛋君。哎呀我的辣妈呀，看他平常啊没什么知识没什么见识，他还会说鱼桃蛋君。鱼是什么？哪一个鱼啊？
2: 多鱼的鱼。
1: 那桃呢？
2: 桃花的桃。
1: 那蛋呢？
0: 就是一个口然后旁边一个盐。
2: 哎呦，可是你知道意思吗？
0: 不知道。
2: 蛋呢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呢就是品尝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引诱的意思。
1: 那还有一个字君字呢？
0: 君子的君咯。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说到鱼桃蛋君哦，应该啊是出自韩非子。有一个故事的，在战国时期，米子霞将自己吃剩的桃子分给了魏军，可是后来魏军却失宠于他，反而将这件事情当作是罪状。所以啊这一句成语啊到了现在多数呢是用来比喻啊爱恨喜怒无常。那仙姑可以造一个句子让你们可以更了解哈。他昨天还是公司的红人，今天却遭上司百般的责难，真的是鱼桃蛋君。
0: 哈仙姑，鱼桃蛋君哦不是这个意思嘞。
1: 那是什么意思啊？
0: 鱼桃蛋君的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慷慨大方，懂得分享。相传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位官员，他很喜欢吃桃子，他每次进宫的时候就会带着一颗桃子，他就把这个桃子分享给皇帝吃咯。那个皇帝非常开心，他就笑着说，以后有好东西我也会记得你的。鱼桃蛋君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懂得分享，把好的东西留给身旁的人。
1: 哇，我一听啊就知道你们两个有一个人说真话有一个人说假话。
0: 猜错了佩佩，我们可能两个人都说假话。
1: 我们就让听众88550963来猜猜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2: 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AI 短剧就有专家指出，如果说长辈呢一直这样刷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脑腐哦，我们讲 brain rot 啊。
0: 这几年的娱乐选择可能都是以让你轻松爽爽看剧，
4: 而且
0: 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
4: 也不用太多时间，剧情是大同小异的嘞。主角呢出身贫寒，后来逆袭成功，
5: 可能他被杀了，然后竟然醒过来，
0: 穿越了。
5: 我是董事长，然后你什么是董事长？你才不是董事长，你肯定是个演员，你是不是演过头了？后来董事长的保镖来的时候，你说你看自己要花钱请的这些临时演员。
0: 对话当中听得出，浩浩中毒不浅呀。
6: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香农应该是上海话，谢谢你的意思。陈奕迅的一首歌。如果教授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PRE 网张与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是在 Dunedin Road 靠近 NJC 的地方呢，交通灯失灵了。KJE 往 PR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看到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1: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虽能在数秒之内生成大量的内容，但无法赋予内容意义。教育部长李志生勉励新加坡艺术大学首届毕业生，艺术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反而更显重要，因为科技终究只是工具，关键仍在于人如何创造和赋予价值。新加坡艺术大学由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办，是我国第一所艺术大学，今天举行首届毕业典礼，为134名毕业生颁授学士和硕士学位文凭。担任主宾的李志生致辞的时候说，毕业生正值世界快速变化、科技迅速发展之际，踏入职场自然会关注人工智能 AI 等新科技将如何改变社会和各行各业，尤其是如今科技能在数秒之内生成大量内容。李志生强调，毕业生接受的艺术教育已经为他们打下扎实基础。
2: 因为如期报道服刑而遭发逮捕令的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落网，我国警方目前正安排将他押返新加坡。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61岁的林鼎昨天在新山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逮捕，警方说新马警方正在密切的合作安排他返回新加坡。我国警方也感谢马来西亚当局迅速提供协助。林鼎因在没有律师执照的情况下执业，被判坐牢3个月又一周。他原本应该在今年的7月20号入狱服刑，后来获得上诉庭的批准，基于个人事务和健康理由延后报到，需在8月3号到国家法院服刑。不过林鼎当天并没有现身国家法院，法庭随后向他发出逮捕令。
1: 香港爆出 Fun Coffee 投资纠纷，令港人损失超过1元的香港币，这家公司全球暂停业务并启动清算，我国也有数十人受影响，纷纷报警处理。本地女商家声称为此损失40多万新元。新民日报昨天报道，声称总部在越南富国岛的咖啡投资企业 Fun Coffee 以养生咖啡以及最高达278%的回酬吸引香港投资者参加加密货币的交易，近期被揭发涉及跨国庞氏骗局。香港警方揭露一共有234名受害者，总骗款超过1亿400万港元，约等于1698万新元。这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等8个人过后被捕。根据新民日报了解，公司在去年也有进入新加坡招人，甚至举办投资讲座。根据了解，目前有数十个人遭殃。根据 SG Fun Coffee 的网站，自称为一个融合咖啡、健康生活和数字创新的品牌，致力于打造以社群为核心的全新体验。记者在今天早上查询的时候发现 SG Fun Coffee 已经撤下了脸书专页。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与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呼吁缅甸完全且无条件地释放缅甸前领导人翁山淑芝。路透社报道，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今天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日前获准会见翁山淑芝发表声明。声明说，亚细安希望此举能为翁山淑芝的家人、律师以及医疗人员定期探视他铺平道路。美国国务院也在 X 平台发文，希望这次的探视标志着对翁山淑芝定期人道主义探视的开始，并能为进一步探视所有政治犯铺平道路。同时他也呼吁缅甸军方进行对话，以结束政变后爆发的冲突。翁山淑芝早前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会面，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缅甸政府发言人凯凯索当天在 Telegram 上说，这次会晤是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这是翁山淑芝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将他推翻以来首次公开与外国官员会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三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2: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0: 东谈西论。
3: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节目当中邀请到了王家元 Independent Reserve Singapore 的交易主管，来和我们谈一谈在比特币市场当中如何理性的入场以及安全的自保。家元，想要请你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当他们已经决定说我想要购买比特币，在他们真正的去点击购买按钮之前呢，应该要通过哪一些比较量化的指标或者是自行的一些问题来测试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好了一些合规以及风险的准备？
2: 我觉得投资者至少要做两个自测。第一，你要问自己，如果这笔加密资产短期内跌了50%到70%，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或其他重要财务目标？如果答案是会，那配置比例就必须降低，甚至考虑完全不参与。因为加密资产的波动不是心理上应该可以接受就好，而是真的要谨慎对待。第二是净资产比例测验，那就是说你投入加密资产的钱占你整体净资产的多少。国际上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对于中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组合给出的加密资产配置参考大多数都落在2%到18%之间。我们在 Independent Reserve 的 IRCI 调查也发现到，有 50% 的新加坡投资者把加密资产的配置控制在整体投资组合的 5% 以下，这说明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本身就已经采取了比较保守克制的配置方式，而不是把很大的一部分资产都压进去。所以对一般投资者来说，如果一笔投资跌一半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或长期计划，那就说明比例太高了。加密资产可以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但不应该大到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两个指标都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但能帮助大家在情绪冲动之前先做一次理性的自我检查。
1: 另一方面，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担心的就是诈骗，因为在新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跟加密货币挂钩的诈骗案嘛。为什么这些加密货币很容易就被不法分子利用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现在加密货币的生态它依然属于不完全成熟的阶段？那这些普通公众啊，还有投资者又应该怎么样去自保呢？
2: 其实不管是银行账户还是加密货币，只要跟钱有关就一定有不法分子想要下手。但加密货币确实有几个特点让它比较容易被诈骗集团利用。第一，很多区块链交易一旦完成就很难撤回。第二，加密货币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资产类别，大家不一定了解它的运作方式，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种认知落差。我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已经通过监管来提高行业标准，更好地保护用户，但监管也不是万能的，用户自己也要负责一定的责任。这就像道路安全一样，政府可以设置红绿灯、斑马线和限速规定，但一旦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注意安全。投资者可以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尽量选择受监管的平台，就比如说 Independent Reserve 是受 MAS 许可的平台，我们必须遵守 MAS 所设下的规则和标准。第二，行动前一定要查证，如果收到了可疑电话、短信或邮件，不要急着点击链接，也不要提供个人资料，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身份。第三，不要相信高回报低风险的承诺。最后，基本账户安全一定要做好，比如说使用强密码、开启双重验证。
1: 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如果有想要投资加密货币的听众呢，一定要先自己做好功课，然后真的去了解这个投资资产类别过后才合理的去进行投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最后想要请家园和我们的听众说一说，你认为加密货币在未来会不会真正的变成像我们的法币钞票一样，能够让我们广泛的用于日常的购物还有支付当中呢？
2: 加密货币走进日常生活 已经不是个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事。但我会把它分成两类来看，一种是像比特币这样的资产，另一种是稳定币这样的支付工具。比特币因为价格波动比较大，短期内汇币会像新币或美元那样成为大家每天买咖啡啊买菜用的钱，它更可能继续扮演着数字黄金或类别投资资产的角色。但稳定币就不一样，稳定币通常是跟美元这类法币挂钩，所以价格比较稳定，也适合用在支付、结算和跨境转账上。它的优势是可以24小时去运作，不受银行营业时间限制，转账速度快，跨境转账也可能比传统银行电汇更便宜。在新加坡，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实际应用，比如用户可以通过加密货币充值电子钱包，这说明加密支付已经开始进入了大家熟悉的生活场景。
3: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9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
2: 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工人党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浊世了今非，现在必须改弦易辙，不要再重视跨国企业。
1: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首先是在 CTE 往 SLE Amokya Avenue 3和 Brother 之间的路段车多， PIE 往大是在 Topayo 和 Pai Lebar 之间，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也挺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政府计划立法加强保护个人基因资料，禁止保险公司和雇主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或索取以及使用基因资料作为承保和聘用决定的依据，让公众无需担心检测结果被滥用，能安心接受基因检测，及早预防疾病。保健卫生部在今天发文告说，从今天开始就拟议基因资料法案 Genetic Information Bill 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今年9月4号结束，法案预计在2027年提呈国会。根据咨询文件，法案首阶段将适用于保险和雇佣两大领域，涵盖所有在新加坡注册的保险公司以及本地法律认可的各种雇佣关系。未来如果有需要，当局也可把保障扩大至其他领域。法案建议保险公司和雇主不得要求或施压，促使个人接受基因检测作为投保或受聘的条件，也不得索取或使用基因资料作为决定是否承保、厘定保费、聘用、擢升、裁员或解雇等依据。
2: 一名23岁的新加坡男子涉嫌持有51个相信含伊托米酯的丧尸烟弹，并试图在本地出售，被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控上法庭。被告王迪恩因涉嫌持有并意图贩卖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烟弹，7月31号被控上法庭。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透露，当局接获线报后，7月30号前往被告位于后港一带的住家展开执法行动，现场起获两台电子烟和55个烟弹，经实验室的检测证实含有伊托米酯，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被告首次被控后曾缓押一个星期协助调查，案件今天再次过堂获准以20,000元保释，法庭将案件展期至9月18号再度审理。根据烟草与电子烟管制法令，未经授权持有含特定化合物化合致幻药的受管制电子烟产品，并出售、运送、交付或分销，罪成者可被判2年到10年监禁，并鞭打2到5下。
1: 五级巴都一个祖屋楼下的水管漏水，两层楼断水将近13个小时。公用事业局指出，漏水的原因仍在调查中。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6点40分，五级巴都西八道第180座祖屋的一根水管漏水，导致同座祖屋两层楼的居民断水大半天。居民塞瓦拉尼向 Storm 申诉，他在清晨大约6点发现水管出现问题，并在6点40分左右通知公用事业局。他拍下的视频显示，大量的污水从水管中喷出，流到地面，导致周围一片泥泞。他也透露，公用事业局的人员上午10点多抵达，发放了4袋5公升的袋装水。另外，停车场内也停放了一辆公用事业局的水公车，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临时用水。根据了解，维修工作原本会在下午4点之前完成，但供水一直推迟到晚上7点。公用事业局发言人回复《新民日报》的时候说，受损的水管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供水在当天晚上7点恢复，漏水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今天反驳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有关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可被用作政治审查的说法。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说，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旨在应对数码环境变迁带来的社会弊端，并加强对用户的保护，不针对美国企业。韩国政府将向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积极说明这项法案的宗旨和效果。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等共和党众议员星期四公开了致韩国广播公司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 KMCC 的信函。信函称，新法将对网络言论自由构成重大威胁，可能授权 KMCC 处罚行使宪法保障权利的美国企业和用户。共和党议员还说，法律适用范围模糊不清，可被用于打压政治异己。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2025年12月24号在韩国国会获得通过，并在7月7号正式实施。此法规定，网络平台运营商有义务删除和屏蔽虚假、伪造信息，违规者可被处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音。
4: 今天是星期五了。
2: 嗯，要轻松轻松
4: 啊！你要轻松轻松，
1: 轻松。
4: 你压力很大吗？过去一个礼拜
2: 不是因为这个长周末要来了吗？要迎接它。
4: 啊、好好好好、嗯，你就放轻松。那如果你在等那个交通灯，等红灯嘛、嗯？有人说其实是在等绿灯，你怎么看呢？
2: 对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有点矛盾的。比如说我们讲说酒店，我们在酒店过夜，但是呢我们在夜店喝酒。
4: 哦，
2: 它这个说法都是好像，如果你按字面上来说，酒店里面喝酒，然后夜店里面过夜，好像比较正确啊。
4: 人家讲等红灯大概是一般的，你说我说我们大家都这么说啦、嗯、等红灯啊。
1: 对。
4: 其实是在等那个绿灯转绿。嗯、啊，等那个交通灯转绿了，应该是这么讲。
1: 但是很有趣的是呢，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所以呢，我听得懂这样子，
2: 啊、
1: 是对不对？
2: 而且我们也不会去质疑它为什么是这样子。
4: 我觉得它基本上等红灯，等于是在等那个交通灯转绿，在等绿灯，这个是一个换位思考啦。
1: 嗯，
4: 我是这么看，所以救火其实是在灭火。
2: 对啊，嗯、
4: 啊，然后。我是觉得咖啡因是来自咖啡果，这个应该不用说吧？
2: 对，
4: 对吧？
2: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就是我们经常说我要去坐电梯了，坐电梯。但是你又不是坐在电梯里面、啊、我们是站在电梯里面，我应该想说我要去站电梯，
1: 搭电梯，
2: 搭电梯。对，
4: 坐电梯。应该是一般人平日日常的一个说法了。
2: 对，
1: 但我觉得这句特别有用、嗯、特别常用到，原则上可以
4: 啊，
1: 它其实是不可以。
2: 嗯，
1: 然后原则上不可以
2: 就是可以，所以我们人很复杂。
1: 对，
4: 如果你时常遇到原则上说可以的等于是不可以，然后原则上说不可以等于是可以、哦、那做人很累，做事也很累、嗯、
2: 对啊，
1: 做人原则太多了。
4: 对啊，你而且你要琢磨那个讲这句话的人、
2: 嗯、
4: 他到底在说什么。
1: 嗯
4: 啊，我还有就是晒太阳其实是太阳晒人，我们知道啦，不过我们还是鼓励你偶尔去晒一下太阳啦、嗯、
2: 有维他命 D
4: 啊、
1: 但我觉得这句特别有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嗯、
4: 哪个
1: 生前
4: 哦，
1: 生前其实死之前
2: 也对，
1: 他死之前我们会讲说他生前是这样子。
2: 对，
4: 嗯，就大家很避忌讲死嘛，
1: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
2: 哦、就以前可能
1: 所以我们就变成讲生前。
4: 对啊，都很避忌讲这个字嘛、嗯、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这个避忌啊、嗯、不过你吃过肉夹馍吗？
1: 嗯，
4: 肉夹馍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在四川见过。
2: 嗯，
4: 那其实是馍夹肉啊，就是一个馍，就是好像啊、嗯、有一点像馒头这样，比较大一点
1: 饼、
4: 嗯、
1: 面饼
4: 啊，然后它就打开，然后就加了肉在里面。
1: 嗯嗯，
4: 好。
2: 然后我们每次说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哦，其实你是在注意有没有危险这件事情啊。
1: 嗯，
4: 这个说法我觉得注意安全呢是有提醒的作用，注意危险这已经是
2: 会让你太紧张是吗？
4: 差不多已经是到了生死关头嘛。
1: 还有这个绝了，
4: 嗯，
1: 你打针其实是针打你、
4: 哦、
2: 对，我们是被打的
4: 哦，你不是去打那只针哦，
1: 嗯，
4: 是针在打你，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道路方面是比较繁忙的，要请你注意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addle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Toa Payoh 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都是相当的拥堵。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赵雷的歌。今天选的这首歌呢，是他其中一首很容易被忽略的歌，可是这首歌真的很耐听。这首歌叫《静下来》，它没有成都的故事性，也没有我记得的情感张力，它像一段内心独白。赵雷想表达的不是逃离世界哦，是在喧嚣的生活当中，你要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歌曲里面的静下来，不是说你停止前进，而是让你的心慢下来，重新听见自己的声音。赵雷自己曾经说过，创作对他来说呢，是一种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而静下来正好就反映了这种状态。当生活越来越快，人越来越忙，我们反而会刻意的迷失自己。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而是片刻的安静。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嘛，我们总是在追赶时间，忙这个忙那个，忙着回应世界，但是我们很少问自己，我现在过得好吗？赵雷的静下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脚步放慢一点，把手机放下一会儿，让心安静下来。因为很多答案呢，不是在最热闹的时候找到的，是在你最安静的时候慢慢的浮现。
4: 好歌拌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安娜说今天立秋，突然间把那个感觉弄得有点像降温的，降温的 feel 来了。
2: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
4: 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2: 没有，因为我们很热，还觉得很炎热。
0: 可是今天早上说真的，我今天早上去散步的时候，它确实有一种凉风的感觉。
2: 嗯，这样你应该听那首歌。
0: 九月风起时，
2: 没有，我觉得你应该听秋诗翩翩，
0: 不是应该听想和你一起吹吹风。
2: 哦，那也可以。哎，那叶良俊会感谢你。话说这位剑桥法学第一，他帮张学友首夺金曲奖歌王就是这首歌，
0: 想和你去吹吹风
2: 呀。所以他这一次是跟谁去吹风呢？
4: 跟他的好友们呢？
2: 包括谁呢？
4: 有董子彦啊，有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先医生。
0: 叶良俊在歌坛上面呢已经是33年的时间，他说呢，他30周年的时候、31周年的时候、32周年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所谓的缘分或者是理由，让他呢就是办一场纪念音乐会。但是今年呢，他跟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就是联系上了，然后呢，他们问他要不要来办一场音乐会，他就想，哎，我的33周年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音乐会，真的不错，
2: 不错哈。因为你跟德明也会参与嘛，
0: 是，
2: 所以你们两个呢也成了他的好朋友了。
0: 嗯，也不错，
2: 也不错，对不对？
0: 他们是唱很好听，我们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2: 哦，那都可以，
4: 都非常棒。
2: 因为30年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是在陪伴重症的患者，还有他们家人走过人生重要的旅程。而这一次呢，你们就陪着他们一起，陪着更多人一起度过一个很特别的夜晚吧。
4: 对，因为你可以去购买他们的门票，也非常欢迎就是乐捐，可以帮助这些重症患者啊，还有他们的照护者一起去参与这个音乐会，同时当然也就是在那里去传递关爱啦。
0: 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啊，你一点击上去的话呢，还有两个链接，一个呢是自己买票给自己看，另外一个你可以捐钱，捐票的意思，
4: 请别人看，
2: 就是请那些重症患者还有看护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一起去看。
0: 没错的，所以呢你就到他们的网站上去就可以了。
2: 是慈怀之声暖我心。
4: 是这个演唱会呢是在9月27号晚上的7点。9月27号，如果想要购买链接的话呢，发简讯进来，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0: 这场演唱会呢，整场是由叶良俊老师呢精心策划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AYE 网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 PIE 网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KP East Coast Park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过了 Newton Road 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3: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北京烤鸭各家有各家的烤法，拿捏的味道。像四季民福，你们的烤鸭的特点是？
6: 它是用果木炭烤的，就是明炉明档挂炉烤鸭。从进店的那个大玻璃那就可以看到里边的烤鸭的全部过程。烤鸭的话，我们是讲究原汁原味，它在烤制的过程里边是不加入任何腌料腌制的。
5: 你们的鸭子是哪里的鸭子？
6: 这边用的鸭子是马来西亚的鸭子，因为北京田鸭的话它比较偏肥一点，它的油脂会更丰富一些，相较而言马来西亚的鸭可能就会偏瘦一些。所有的烤制手法制作工艺都是完全对照国内一模一样，只是因为货源的问题，鸭子用的马来西亚的鸭子了。
5: 对我来讲，我反而喜欢这样比较瘦的鸭子，
6: 就是没有那么多油脂。但是也有客人会觉得油脂太少，就会觉得肉有点干。个人各有个人喜好的口味，
5: 各花入各眼。一只烤鸭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6: 烤鸭本地鸭子偏瘦一点嘛，它的烤制大概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但是呢，它从烤鸭开膛过肚，然后再到打膛，然后再晾干，它经历的时间是还是蛮久的。
5: 你们的服务生来介绍，就是说有几个不同的吃法。
6: 对，烤鸭的话我们是有三种吃法的。第一种吃法，像鸭胸皮它蘸白糖使用入口即化，其实就是那种鸭皮的油脂蘸上白糖入口化的口感。鸭肉的话就是蘸蒜泥使用，这样可以就是尝试我们鸭肉的一个原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不经过腌制。传统吃法就是蘸上我们的少许的甜面酱，然后包点黄瓜条和葱丝，然后用婴儿折叠法来折叠起来，这样因为它包起来的话避免它的蘸酱外露。我们的创新吃法就是我们的海棠酸梅酱使用方法。海棠酸梅酱它是北京特产的海棠果和山楂果研制而成的，口味都比较酸甜，清口解腻。那食用的时候，带皮的鸭肉蘸上我们的海棠酸梅酱，包黄瓜条和哈密瓜条，同样的婴儿折叠法来折叠，然后品尝。品尝烤鸭的时候就建议按照我们刚刚讲到以上顺序的品尝，这样可以尝到一浓一淡，一南一北，一传统一创新的一个口味层次了。客人很多问点一只烤鸭，我的鸭子的二座怎么做？二座的话其实就是问它的鸭架，半只烤鸭的话不包含鸭架的。当然如果有客人就喜欢加油盐鸭架或者是你们的鸭汤，也是可以单独点，15块钱15的加工费。那如果说一只烤鸭的话，就是顾客有一个鸭架，他可以选择做椒盐或者是做鸭汤。鸭汤的话我们也是会往里面加一些，比如说娃娃菜、豆腐、粉丝。
5: 我们今天吃的就是那个鸭汤，鸭汤本身就很浓郁，
6: 我们要经过精心熬制，用鸭架然后精心熬制的，熬到它的鸭汤也要发白，味道更浓郁。
5: 所以二吃的话可以是鸭汤或者是椒盐。
6: 对对对，椒盐鸭架就是炸一下，然后尝鸭骨的上面的那种椒盐的口感味道，因为它炸过之后就是比较干比较脆嘛，就是尝那种椒盐的口感味道了。
5: 就是一个下酒菜。
6: 对，非常适合下酒。半只烤鸭我们会搭配一份饼皮，一只烤鸭的话是搭配两份饼皮，蘸料的话都是包含在里边。
5: 饼皮是自家做的吗？
6: 也是我们特意从国内运过来。
5: 我们的饼皮下面还就是怕粘黏嘛。
6: 对对对，每一层都有一个防粘纸。
5: 来这边吃饭的客人必点北京烤鸭，
6: 吃四季民福就是吃烤鸭。
5: 需要预定吗？
6: 可以预定，也可以直接来现场。当然预定百分百能够确定来现场，哎，我可以直接就做。如果没有预定，万一遇到周六日或者是节假日这种高峰期，可能就会需要排队了。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国贤。
8: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ra Singapura Go Beyond，
7: 希望大家

0: 陈伟霆的一首歌曲就在这里。
1: 那天我的朋友就是在963听到陈伟霆的这首国庆歌曲，我说哦，我要去找这首国庆歌曲，
0: 2009年的主题曲
1: 呀。那我们现在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
2: 优联燃气控股的总裁张学斌呢，从小就在家族企业长大，小时候呢，放学就跟着父亲去送煤气学烧焊，然后接煤气管最大的动力呢，就是每天能够赚到10元的零用钱。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体会到勤奋可以创造财富，而财务独立呢，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1: 打从加入家族企业之后，他从那个送煤气开始做起，一步步就学习营运、销售、管理。那在2000年的时候，他跟父亲就很大胆的抵押了房产，买下了新加坡的一座液化石油气充气厂，让优联呢是成为新加坡第一家是拥有自设的充气厂的本土煤气公司，也成功的从代理商就晋升为品牌的经营者。
2: 而如今优联已经成为这个上市的企业，业务涵盖燃气、油站以及清洁能源。但是呢，张学斌始终都认为企业成功靠的不只是眼光，更是要勇于把握机会。
1: 哇，好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你可以看更多就是注意一下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
2: 如果想要索取这个新加坡故事的书籍的话呢，现在可以发电邮到 tanll@sbh.com.sg。 想要这个电邮地址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发简讯进8850963。
1: 是的，限量100本哦，送完为止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8月7号，明天8月8号，苏永康会出现在《那些年的歌2》这个拼盘演唱会上。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呢，另外一个好消息提醒你，11月8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呢，他要来进行他的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要买票的话呢，到 bookmyshow.sg。门票呢，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中午12点的时候呢，会正式公开发售，所以赶快把它记下来，在8月11号中午12点开始就可以买票了。

0: 娃娃的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后港三道要往 Tampines Road， 在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一、第二条车道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的路段之后都有交通事故。在 AYE 往 MCE 这里呢，是回堵到了 Clementi Road 一带第二、第三条车道受到影响。PIE 往大市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也请你留意，目前看到交通相当的拥挤。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则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全国工资理事会8月19号召开常年会议，制定新一年度的工资和就业指导原则。新指导原则预计在10月底前公布，试用期为今年12月1号到明年11月30号。人力部今天发文告说，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工资会在制定和审议工资指导原则的时候，将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竞争力、劳动力市场情况、通货膨胀、生产力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展望等因素，并就低薪雇员的渐进式薪金模式年度加薪幅度提出建议。工资会也邀请公众就薪金相关课题以及新指导原则提出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8月19号。
2: 人工智能虽然能在数秒内生成大量的内容，却无法赋予内容意义。教育部长李志生勉励新加坡艺术大学首届毕业生，艺术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反而更显重要，因为科技终究只是工具，关键仍在于人如何创造和赋予价值。新加坡艺术大学由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办，是我国第一所艺术大学，今天举行首届毕业典礼，为134名毕业生颁授学士和硕士学位文凭。担任主编的李志生致辞时说，毕业生正值世界快速变化、科技迅速发展之际踏入职场，自然会关注人工智能 AI 等新科技将如何改变社会和各行各业，尤其是如今科技能在数秒内生成大量的内容。但李志生强调，毕业生接受的艺术教育已经为他们打下扎实的基础。
1: 新加坡正持续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交通、医疗设施和住房等领域，可能给本地建筑业带来强劲需求，也促使新加坡建筑业成为2026年上半年表现最为强劲的行业之一。新加坡交易所最近发布报告称，得益于建筑需求增长，在新加坡上市的市值最高的20家建筑相关企业，截至7月22号的12个月股价平均涨幅达到 50%，年初以来的平均每日交易量也以四倍增长。在新加坡最新一轮基础建设投资周期中，建筑需求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505亿元。新加坡建设局预计2026年会新增470亿元到530亿元的项目需求。建设局还预计，在2027到2023年，新加坡年均的建筑需求或许会达到390亿元至460亿元区间。
2: 配合2026年国庆庆典未来无限的主题，学前教育中心乐仙儿 School for Kids 发起筹款活动，以对新加坡的小愿望为题，鼓励学生们写下自己的心愿，并为同龄的特需儿童设计爱心笔袋。这次小善心艺术家活动筹得34000元善款，包括乐仙儿一元对一元的配对资助，这些款项将全数捐给社福机构 AWA 的包容学前教育中心 Kindergarten，支持普通与特需孩童共同学学习的包容教育环境。在家长和老师的引导下，小至两个月、大至六岁的孩童们设计超过1000个爱心笔袋，部分将赠送给 Kindergarten 的学生。每个家庭在活动期间通过 giving.sg 平台捐赠超过10元的善款，就可以换取一个帆布笔袋供孩子们作画。为期两个月的筹款活动已经在上个星期五7月31号结束。
1: 国际新闻，乌克兰无人机今天袭击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 Wildberries 一处物流仓库，引发火灾。这是乌军近期针对这家物流设施发动的最新一轮远程打击。法新社报道， Wildberries 发表声明说，仓库遭袭击起火，消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所有员工都安全疏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州长说，三架无人机在今天凌晨撞上了仓库的屋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七月中以来，乌军已经袭击大约20处 Wildberries 的设施。外界认为，这家有俄罗斯亚马逊之称的电商平台物流网络可能已经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攻击目标。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双方外交谈判陷入停滞，远程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不断升级，平民设施和民众伤亡也持续增加。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年少之岛双人相梦，马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
1: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份的这个 Echoes 音乐会的这个门票要送出。
2: 今天我们会播两首歌曲连着播哈。第一首是《夕阳湖色》，那是洪墨老师黄洪墨的词曲，邓淑贤的歌曲。哦，第二首歌有趣了。
1: 它是一首英文歌曲，但是它的歌名呢是马来文 Bunga Sayang， Sayang 就是好像 Sayang Sayang 你这样，
2: 就是疼爱的意思，宠爱的意思。Dick Lee 就是李迪文的词曲。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既然说到新加坡的音乐人李迪文 Dick Lee， 他跟香港歌手张国荣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合作伙伴。那么在电影《金枝玉叶》里面，他给他写了两首歌曲。你只要把任何的一首那个歌名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1: 8850963，
2: 你可以发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加上答案，就是两首歌曲，任何一首歌都可以。有一首是一个字的歌名，另外一个是四个字的歌名，
1: 大家一定猜得到啊。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太厉害了，你们太厉害了。其实我们心里想哦，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出来另外一首？
4: 是，但是目前来说是大家都是回答的是追啦，
3: 是张国荣的经典粤语歌曲追，还有另外一首也是电影的插曲，也是丁力跟张国荣的合作，叫今生今世。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在后港三道要往 Tampines Road， 在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的路段这里呢，也是回堵到了 Clementi Road， 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PIE 往大市，再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处这边呢，则是看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CTE 往 AYE， 再往大市方向 PIE 第六条车道这里呢，也有交通事故，小心。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你可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就是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而且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4: 去到那里呢，也不要忘记前往这个技能及劳动发展局 SWDA 的展位，去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也提交你的反馈。
3: 没错，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
4: 是日期呢就在8月22号和23号，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10点到傍晚的6点，地点在新加坡金山会展中心。
3: 入场免费，你可以上网，如果你要去注册登记的话，你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给我们。以上的信息就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
6: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4: 你要说最大摄氧量，请问这是什么药？第一次听这个概念呢。
3: 对，这个很重要。你记得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都有免费拿到一个是叫测氧仪
4: 啊 ，oximeter
3: 啊、那个也有人叫血氧仪了、那个东西很好用。如果你家里还有，应该。

0: 方旅行的时候就很怕没有氧嘛，就是带氧不够。其实那个测氧仪或血氧仪啊，它就是能够帮你看你现在的带氧程度是 OK 还是不 OK。
1: 嗯哼，
0: 所以那个是不要就丢的。
1: 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带在身上，因为它是小小一个了。
0: 是你去那个叫高海拔地方旅游的时候啦。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最大的摄氧量是这么重要？一个人进行最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在一分钟之内每一公斤体重所能够摄取、输送还有利用的最大氧气量，它反映了心脏、肺脏、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组织它们之间的合作利用氧气的极限能力。
1: 所以它的数值的高低其实越高代表说有氧的耐力以及运动表现越好，然后一般上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下降了。但是我们是可以透过规律的有氧运动还有所谓的间歇训练来维持或者是提升这个表现。
0: 是这个间歇训练呢，就是一般很多人讲的叫 HIIT
1: HIIT 对 HIIT
0: 对，就是用短时间高强度的爆发来搭配短暂休息交替循环的一种运动方式了。
1: 嗯，
0: 好，那我们讲到健康指标嘛，最大的摄氧量还有较好的心血管健康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还有跟长寿也有相关。
2: 哦，就是你的运动量 OK 或者说你的摄氧量 OK 的话，哎，对啊，因为人就需要氧气嘛。
0: 对，你的大脑如果没有氧的话你就会迟钝了嘛，这是一定的。比如说一些马拉松的选手或者是一些耐力的运动员通常是有比较高的最大摄氧量。
1: 嗯，而且现在我们大家手上都会有一个智能手表，他们会通过这个心率还有 GPS 数据来去自动的估算哦，你在用的这个人最大的这个摄氧量是大概多少了。
0: 嗯，因为每次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盯着三高的问题嘛，
1: 对，
0: 比如说血压啦、胆固醇这些啊，却忽略了我们身体运送还有使用氧气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今天特别要提这个最大摄氧量，它有个英文叫 VO2 max。
2: 其实我觉得关注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很多人其实都是比较浅的一个呼吸的，所以那个摄氧量其实真的是蛮低的。
0: 是，而且如果你心血管堵塞的话，你那个带氧的能力也差嘛。
2: 嗯，
0: 所以都是相关的。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一份医学杂志就做了一个大规模研究，他就说心肺势能低落的人死亡风险还有他比较起那些吸烟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还要高。哎，
2: 哇，
0: 所以摄氧量很重要。
1: 对，但是好消息就是，虽然说他随着年龄会就是它的表现会相对的减低一点点，但是只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训练呢，其实是能够把它提升回来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年轻但是你基本上摄氧量不好，带氧量不佳，那么你的风险也是高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活得健康一点，不是说要活得多长寿了，但是活得健康一点或者老得慢的话，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心脏习惯有效率的工作。
2: 比如说呢你常常散步那还不够，你要在一定的韵律之下散步，你要走快一点点，让你的这个呼吸呢比较深层，甚至有一点微喘的感觉。
0: 是，但我们很多人就说哦这样啊，你刚才提到那个 HIIT。
1: HIIT 对
0: 对啊，那我们也要跟着去学一下，
1: 马上就来高强度这是不建议的哦，不应该这样子啦，就是可能你可以慢慢的开始，比如说周末先约朋友去打个球，按自己的节奏或者是骑脚踏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0: 是，
2: 只要你愿意的话，你的身体就可以恢复到一些更年轻的状态了，
0: 还有回报你。
2: 哎呦，
1: 开始运动。
3: 身体会说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Bayshore Road，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樟宜过了 Toh Guan Road 第一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今天我们看到新民日报的那个，他是把自己叫 Fun F-U-N Fun Coffee， 可是他一点都不 fun，
1: 而且烦死了。
5: 他原本看起来挺 fun 的，而且 fun 的来可以让你赚很多钱。
4: 是我们看的是新民日报的第二版啊，本地新闻，就当然有好几十名的苦主报警，所以才揭发了、就是 Fun Coffee 他设了一个投资骗局，有个女商人就痛失了40万。哇！
1: 而且她不只是在新加坡，就是她原本其实是在香港，就有很多很多人失去了很多钱嘛。哇哦！
4: 然后我看一下，她说她的总部是在越南富国岛。他就有这个咖啡投资企业，他是以养生咖啡，还有高达278%。
1: 这个时候就要拉警报了，278%
4: 的回报嘞。对，所以他就吸引了很多人啊。那我看到其中一个本地的苦主啊，他是一个商人，他是说他是通过朋友才接触到，所以是朋友拉的，朋友拉朋友这样子啊。朋友还一直不断发来该公司在本地活动的视频，好像是跑步啊这些等等。
1: 而且他们去年也来新加坡，就是招人，还有举办这个投资讲座。
5: 他做的非常的完整的几样东西，包括了他在就是地铁站的这个广告牌上，你可以看到他有广告。然后呢，他也办这个招商活动，而且是办在大家很著名的这个金沙，
1: 所以他们是很有钱的，他有资金呐、
5: 或者说他是放长线钓大鱼，
4: 是他是小钱不出大钱不入那种概念，就是说我要骗的是很多钱，我必须要放一点钱出去，
1: 对，
4: 把它弄得很真。
1: 而且他们还办活动，原本应该在这个月的30号在东海岸那里去举办马拉松，而且海报都印了，说哇哦。
5: 你看好了，他真的是做得很完整嘞，所以现在你看我可以说他无奇不有吗？或者说真的是奇招百出哎、
4: 所以有一些看起来似模似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哈、像刚才讲的地铁站有广告，还有脸书，他还有印海报，哇，看起来好像很真嘛。
1: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卖咖啡的，所以他连那个咖啡机的这个模型也有。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是真的，应该能够赚钱吧，如果投资的话。
5: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它是一个这么有财力的一个企业，可是它的马拉松的海报就是看起来很低成本制作、
1: 是怎么说
4: 有一个他说凡介绍人加入，他就有一点像 MLM 的那种做法，凡介绍人加入就一个人拉一个人这样子。像刚才我们讲到那女商人啊，就拉了好像是20个朋友进来投资。
5: 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庞氏投资，其实它是很有说服力的。
1: 对，
5: 如果说他真的是看准你，然后你有机会，或者说他有机会跟你洗脑的话，你真的是很容易上当的。
4: 你凡是介绍人加入啊，公司会给免费咖啡样本让你分享出去
1: 对啊，他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样子。
4: 他还印了咖啡，不是印了，他还。怎么讲，他还包装了可以喝的咖啡给你耶。
1: 对啊，他有去设计不同的口味 OK。
4: 天哪，
5: 我自己不知道诶，就是我每次听到这个有上线下线一层一层的这个所谓的买卖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会有点担心，
1: 有点怕怕的。
5: 因为我对这些所谓的，首先我对金字塔交易就已经不太熟悉了，但是你至少知道有几个关键词，对，就算它是正当的我都害怕。
1: 对，
4: 而且他们现在强调你看健康生活，也强调就是社群，
5: 而且他用的词会很高科技嘞，什么微生物定向发酵、营养成分分析模组，还有什么水流浮选清洗设备。
4: 但是他这些都是把最一些最大家最
1: 关注、
4: 关注的字全部叠加在一起嘛。
5: 这个叫 bombastic。哇，所以大家如果要做投资的话，我觉得你首先要去找你知道可以信赖的一些渠道了，
1: 而且多跟人分享了，我觉得有更多的人去分析整个状况会比较安全。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的话，你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第二版。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国会星期三进行了一场长达九小时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缘起是工人党向国会提出了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动议。
2: 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小企业之间不可能是二选一的处境。工人党好像在说，我们过去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是浊世的今非，现在必须改弦易辙，不要再重视跨国企业。
1: 在员工的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呢，工会还有执政党议员是倾向于依靠现有的劳资政协商的机制，通过检讨雇佣法令来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惩罚措施。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
4: 有人是用财富来定义成功，可是善济医社的主席卓顺发却选择了用财富、时间还有身体力行守住了一家百年医社，也守住了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真诚还有善意跟温度。
3: 2008年卓顺发接手善济医社的时候，这家百年慈善机构呢是濒临停运的，当时员工只剩4个人，每天求诊的人数不到30人。18年来呢，他把经营上市公司的经验带入慈善，不仅建立透明制度，扩展服务网络，也积极筹款让善济从濒临倒闭发展到今天拥有14间分社，大约160名员工，每天服务超过1000人次，累计服务人次更超过640万。
4: 而卓顺发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啊，不领薪酬，不报销公账，甚至是他卖掉了房产、跑车和店铺，投入了慈善。
3: 他说呢，世间许多事都可以等待，唯有救人救命、感恩和行善呢，善行是不能等的，也不应该等。
4: 你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啊，可以留意8月9号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你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的书籍，你现在就可以发电邮到 tanll， 就是 tanll@sph.com.sg， 或者你 WhatsApp 到8850963获取所书的电邮。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个版本是陈黛梅和周玉仙的合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首先是 PR1 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和 KP1 之间，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和 Balmoral Road 的路段和 Cavendish Road 这一个路段上呢是车子相当多的。 PR1 往大是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看到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是晴朗的，偶尔会刮风，气温介于27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加强双边能源合作，有条件批准两家公司从马来西亚半岛进口900兆瓦电力到新加坡。两家公司争取在2029年左右开始商业运作。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宣布，盛科工业公用事业和马来西亚节能公司 Detrolic Energy Holdings 的全资子公司 Southern Solar Alliance 分别获得有条件批准，从马来西亚半岛进口300兆瓦和600兆瓦的电力到新加坡。这两个项目的电力将来自柔佛州的太阳能和电池储备能的系统。两家公司必须获取相关管辖区的必要批准，与买家签订购电协议，确保有充足资金达成不同项目发展里程碑，才可开始运作。盛科公用事业和 Southern Solar Alliance 将会争取在2029年左右展开商业营运。能源局说，以上有条件的准许是建立在新马双边能源协作的强劲势头上。保健卫生部目前正在着手筹设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症治疗审查小组，新机制正式落实之前，现有患者目前在接受的治疗不会中断，还可继续由原来的主治医生照顾。多名议员针对保健卫生部新出台的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症治疗指导原则，简称治疗指导原则，向卫健部提出质询。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何庭如询问卫健部在制定治疗指导原则的时候参考了哪些临床证据与外部机构经验，如何评估其权威性，又会否公开完整的参考书目。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蒋佩珊则针对疗效监测与落地执行提出了质询，关注健卫部在不统计病例总数的情况下如何追踪患者的临床与心理健康状况，指导原则又是否会向公众公开，以及治疗审查小组的运作进度、等候时间和过渡期照护安排。万泰野生动物世界的河川生态园迎来一只小熊猫，这个国庆周末在园内长江区全新的小熊猫展区正式亮相。万泰保育集团在今天发文告说，这头雄性小熊猫名为 Yafa， 11岁，来自台北市立动物园，是两家动物园动物交流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河川生态园隔了12年再度迎接小熊猫。河川生态园有一名长期小熊猫住客，名叫卡玛，住在兰亭投资的大熊猫竹林区。万泰保育集团的发言人说，亚法来到这里是当小熊猫物种保育大使，让访客有机会近距离地认识小熊猫，了解他们在野外面对的生存压力。由于11岁，对小熊猫而言其实是属于高龄，因此照护团队紧密监测它的健康和行动能力，确保亚法保持舒适和生活品质优良，这样它才会展现自然的行为。美国司法部星期四指杜克大学法学院的招生偏向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申请者，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强调种族多元化，使黑人或西班牙裔申请者比具备同样学术表现的白人或者是亚裔申请者有更高的概率被录取。司法部寻求与杜克达成自愿解决协议，杜克大学则回应称正在评估司法部的信函，并强调大学遵守法律，也会继续这么做，以符合大学的办学方向。美国司法部今年早前就已经针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招生做出类似的指责。另外，美国教育部也正在调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特朗普政府指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是反犹太分子以及支持极端主义，抗议团体包括一些犹太组织都反驳，指特朗普政府将批评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带和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等同于反犹太主义是错误的标签。 英国的消息，英国前斯塔莫政府在7月中旬公布一项针对16到17岁青少年的涉煤宵禁计划，通过为16岁和17岁青少年的涉煤账号启用默认设置，防止他们在午夜至凌晨6点之间使用涉煤平台。禁令范围包括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 和脸书等网站，不过用户可以关闭这项功能。今天公布的调查显示，85%的16到18岁的青少年说会关闭这项功能。近半数的青少年说关闭宵禁功能是为了与亲友联系，37%承认是为了继续浏览网络内容。委托进行这项民调的在线责任网络负责人指出，调查结果表明仅靠宵禁恐怕不足以防止网络伤害。在接受调查的1000名青少年当中，只有2%说不会在上学日的夜晚浏览社媒或看短视频，超过18%承认会浏览社媒至凌晨一点甚至更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3: 欢喜总结每一天。这个小时会听到苏慧伦还有林小培的访问，他们可是在9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歌手。
4: 而且呢，他们明天哦，很快，明天8月8号星期六就要来开他们的这个《那些年的歌二》的演唱会。
3: 他们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的《那些年的歌二》大型华语经典演唱会。所以苏慧伦，你马上想到他什么歌？
4: 林小培，
3: 还有鸭子，鸭。那林小培呢？
4: 林小培的话有什么歌吗？
3: 心动烦，哇，都很好听的歌曲，但访问一定要听了，就在这个小时。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SLE 往 BK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有车祸。 PI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1 和 Jalan Yunus 之间的路段， PIE 往樟宜在 KP1 的出口处，这里呢交通相当的拥挤。
2: 那天就是这个时段嘛，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朋友还有叶良俊老师
3: 是
2: 啊，就来到直播室。
3: 是，而且他们即将就要开他们的这个音乐会了吗？
2: 是，30年来了，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一直陪伴着重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走过人生重要的旅程，减轻重症患者的痛苦，也希望重症患者是活得精彩，走得自在，同时也给看护者一些支持。
3: 所以慈怀之心暖我心，叶良俊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呢，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支持他们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啦。
2: 是啊，我们可以买票去看演唱会，或者是买票请重症患者跟看护者朋友们一起去看。
3: 是，你去到这个购票的链接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链接，点进去呢你可以自己购票，或者是你可以买票送给其他人。
2: 演出将由叶良俊还有好朋友董姿燕、汤威恩以及李俊伟，特别来宾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了。
3: 音乐会的日期呢就在9月27号晚上的7点，地点在戏剧中心剧院。如果想要这个购票的链接的话呢，你发简讯进来，我直接把链接发给你。
1: 今天的好想跟你聊，我们听苏慧伦的分享。从1990年出道至今已经35年，很多歌迷都说呢，苏慧伦的声音陪伴了他们整个青春。你的歌迷横跨了几代人呢，不少人是听着 Lemon Tree 长大的，现在呢甚至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听你的歌，这样的陪伴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4: 这件事情常常让我很感动，因为音乐原本就是一种陪伴，而能够陪伴一个人从年轻到现在，甚至陪伴到下一代，我觉得是件非常珍贵也很幸福的事情。而且这份陪伴其实是双向的，有歌迷也一起陪着我长大，所以我也是被他们陪伴着。
1: 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每一次唱起啊都会觉得特别感动的呢？
4: 其实很多首歌都会，因为每一首歌都记录着不同阶段的自己，也有很多青春的回忆。如果要说特别有感触的，会是比较近期发的这两张专辑里面，像面面这张专辑里的真面目，还有轻重这张专辑里的轻重，因为是最能够代表现阶段的我，也是我现在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心情和感悟。
1: 很多人会很怀念 Lemon Tree、 鸭子、傻瓜，但你这些年呢一直都没有停留在过去，你如何看待经典和继续前进之间的关系呢？
4: 其实要很感谢之前那些作品成为很多人青春的一部分，那些歌也是我人生很重要的记忆，但是我觉得经典不是只停留在过去，而是成为继续往前走的力量。也因为有那些作品，所以我更有勇气去尝试新的音乐、新的表演，让大家可以看见不同阶段的我。
1: 其实新加坡有很多陪伴苏慧伦成长的歌迷，过去到新加坡演出或者是宣传，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呢？
4: 每一次到新加坡都会感受到大家非常热情，而且很多歌迷真的是陪伴了我很多年。有时候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都会觉得哇，好神奇哦，因为好像我们是一起经历了彼此的人生。然后甚至有一些歌迷会跟我分享啊，他们在哪个阶段听我的歌，在谈恋爱、结婚，甚至也当了妈妈。我觉得听到这些都会让我很感动。我身为歌手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歌可以陪伴别人，而他们也一路陪伴着你长大，所以每次到新加坡又会有一种回到老朋友身边的感觉。
1: 如果要送一句话给陪伴苏慧伦35年的歌迷，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4: 要谢谢你们陪我走过人生这么长的一段路，也因为有你们让我一直到了现在还会想要唱歌给你们听，也希望未来我们都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步调好好生活，好好感受，然后在音乐里继续相遇。
1: 出道多年，经历过高峰沉寂再重新出发，现在的苏慧伦有什么样的理想呢？
4: 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起追求什么高度，其实更希望 自己在创作和表演中能够去享

0: 非常的有意义了。
1: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抓着很多的东西，但到了某个年龄呢，好像反而会学会放下。很好奇苏慧伦放下了什么。
0: 对我来说，应该是放下了对完美的执着，也更能够放下其他人对自己的定义。现在比较能够理解，每个人都会有对于别人的期待或不同的看法，而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好想跟你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听苏慧伦的分享。很多人觉得苏慧伦似乎从来没有用力证明自己，而是一直按照自己的步调生活。你一直那么从容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我也经常会有焦虑不安甚至怀疑自己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从容，只是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人生不是一场一直要去竞争的比赛，每个人的步调本来就不一样，而且当你越了解自己，越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会慢慢放下那种一定要向别人证明什么的心情。现在的我会比较愿意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0: 过去大家称你为玉女掌门人，那如今呢，许多人更喜欢形容你是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女人。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2: 我还蛮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现在的我有更多人生的经历，曾经有过迷惘，有挫折，也有幸福和喜悦。我觉得这些人生的经历的累积都成就了现在的我，会让我变得更柔软，也更有同理心。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都有它的魅力，而我是很享受现在这个阶段。
0: 身兼妻子、母亲、歌手、演员等等不同的角色，你怎么样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呢？
2: 我觉得平衡其实不是每天都做到100%，而是在过程中不断的调整。在工作忙的时候就专心工作，回到家就尽量把时间留给家人。同时我也会提醒自己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让自己有时间呼吸，这个很重要。因为真的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去照顾好身边的人。
0: 近年推出新专辑《轻重》After Sun， 不少乐迷就觉得说，这个作品呢比过去更多了一份人生的历练还有温柔。轻重这两个字对现阶段的苏慧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也许会想用力的抓住，因为眼睛里看出去的世界还不够大，会总觉得每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会知道什么该放在心上，什么可以放下。所谓的轻重对我来说是学习取舍，也在选择之后学会承担，就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依然愿意温柔地面对生活。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比年轻的时候更自在了。年轻的时候会希望要把很多事情做好，做到完美，但经过这么多年，也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也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是真正重要的。我觉得现在的我，依然很热爱表演和音乐，同时也更珍惜生活里面平凡却珍贵的时刻。
0: 继续锁定在你好啊傍晚，下一段回来好想跟你聊，我们要听林小培的分享。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再回来呢，我们继续的听林小培的访问，先来听他的这首经典《心动》。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跟你聊配合明天就要进行的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我们也访问了林小培，听一听他的分享。2024年出道25周年，林小培办了一个 Shino Restart，一个不忘初心重启林小培的演唱会，强势回归，能够再和歌迷联系上，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2024办初心登场，25办 Restart， 到今年4月在香港办的演出，哇，其实这一切的机会能够在跟歌迷用现场演出的方式分享我们的音乐，共享我们的青春，甚至有一些不一样的作品编制，我觉得这大概是所有歌手都很期盼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期许我自己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现场演出给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音乐。
0: 林小培的初心是什么？你有迷失过吗？
2: 其实说到初心，我想我从国小二年级决定当歌手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对于爱唱歌这件事情是没有改变过的，只是舞台一直不断的转变，然后加上生命中充满很多的挑战啊，不一样的状况啊，所以我觉得音乐还是会让人找到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感动啊，那种爱恨嗔痴愁啊什么的，都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消化，很好的代谢，然后才能继续的 move on。
0: 这一路走来，你面对过各种人生的冲击，跌宕起伏，各种的挑战，除了信仰的力量之外呢，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韧性可以撑下去？
2: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一样自己的人生的课程要去面对，那我可能是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不管原生家庭啊，然后长大成长过程的一些背景啊，然后包括从爱唱歌到演出的，从到日本啊，然后回来到台湾组团啊，这一切都有不一样的背景考验。那其实撑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份热情，虽然有的时候热情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够你再去面对一些那些生命中一些挑战吧，但是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当了歌手有歌迷，有歌迷是支持你的，有歌迷是愿意给你机会的，他们还相信你的。那除此之外，真的最重要应该是我跟我母亲的忠心信仰。对，我们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们两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挑战，但是也赋予我们生命很多额外的祝福，所以生命中的韧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然后也可能我小时候太任性了啦，所以就是越长大越要有那个能力去面对所有的考验，这样。对啊，我希望我自己还是有那个韧性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
0: 这次呢到新加坡来是参加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对于那些年的歌这样的主题啊，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
2: 哇，讲到那些年的歌，其实这样的主题一想到，其实我这个射手座，我又跳跃性思考的人，所以其实除了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啊，这样是不是有机会跟谁合唱呢，还是什么的，除了想到就是自己要怎么去做这个演出之外，我自己那些年的歌可能就是更夸张，我甚至小时候也听杨林的歌啊，然后天哪，我到底是几岁了哇？然后我也听那时候滚石，对啊，滚石好多好多的歌手。其实可能家里面开卡拉 OK， 所以我成长的就从我国小四年级开始，我就听了很多很多，就是不管是日文的演歌翻唱成国台语，或者是就是当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其实我真的是从小就跟着卡拉 OK 一起长大的，所以真的很多很多歌。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KPE 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以及 Balestier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以及 Lower Delta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听了三段的分享，还是要提醒你，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明天8月8号、
3: 就在这个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就是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晚上的8点。
5: 我觉得听了这两段，应该听了林小培的一段访问、还有包括苏慧伦的两段访问，一共三段，对、听了三段访问，我相信很多粉丝就会想，哇，当年我在听他们这些歌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3: 对啊，佩珊不就是说他听到 My Dear My Friend 的时候，就让他想起当时在 Star Vista 和他搭的唱，也很期待明天跟他一起唱。
5: OK、
0: 还有一听众说他认识苏慧伦应该就是从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开始，他跟那个成龙的合唱。
5: 是是是，
0: 我们继续的来听今天的分享。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傍晚好，想跟你聊。我们今天的继续的来听林小培的分享。很快的，明天就要登上舞台，跟新加坡的歌迷见面了。林小培说他非常的期待。
2: 我一直都很期待跟新加坡的就是听众朋友们见面，然后不知道欸，就是特别火热。我很希望就是可以带着音乐就是出去跟很多等我很久的歌迷碰面，希望大家没有忘记我。
0: 在这个阶段的林小培和20多年前出道的时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不同基本上就是老了。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啊，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应该是经验丰富了很多，然后看待整个音乐生态的视野也增长了很多。比方说要怎么面对这个 AI 大时代啊，其实还是有所接触跟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最大不同应该是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固执吧。对啊，就是flexible 一点，更有弹性一点，这样子。
0: 出道将近30年，现在回头看那些年在舞台上的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呢？
2: 的确快30年，那些年在舞台上的自己，我想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最简单的说，其实你当下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你的演出就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想总的来说，我还有机会站在舞台上的话，其实歌就等于生命的一种能量，就是还支持着我可以继续往前走，继续唱下去。所以我期许就是过去的自己做不够的，未来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让你选三首最能够代表那些年的林小培的歌，你会选哪三首呢？
2: 第一一定是凡，因为凡基本上就是一种情绪，然后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是蛮遗憾的。但是对啊，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珊妮老师为我量身定制我打造的凡，那个真的很具有代表性对林小培来说。那再来应该就是手太小，因为那是我第一首发表自己创作的歌。其实手太小也让我可以跟大家直接表达，其实我真的，我可能想象的很美好，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做的真的不够，我也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还是就是很坚持的去造这个歌手的梦。对啊，所以手太小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再来最重要一定是行动。哇，行动真的给了我一个人生很大的机会，就是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在刚出道的时候就去接触到一首这么美的歌，然后也让大家这么多的对他有这么多的认同感，有自己的背景故事在里面。我觉得那是身为一个行动的主唱人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每次这首歌前奏一响起，我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台下那种能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祝福。
0: 这次那些年的歌二，有没有特别想唱、特别想和观众一起大合唱的歌？
2: 我现在唱《心动》，特别是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真的会理解，真的过去真的要放下来，要不然很折磨自己的。这个真的是我现在唱有点像唱诗歌了。对啊，就更提升心动的一种，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不太会形容诶，每次唱我都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很感动的。那反我也是随着就是现场的状态，我也是就是对啊。虽然是唱不能呼吸没有力气，但是其实唱烦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内力的。真的，我们来 update 一下2026年在跟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合唱心动，我觉得太好了，好期待。
0: 这次来新加坡最期待的是什么？
2: 这一次八月要去新加坡，最期待的除了就是演出的彩排，因为可以跟现场老师，然后跟其他音乐老师配合，这样其实这一直都是让歌手成长的养分，所以我很期待这件事情。再来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去新加坡一定要吃辣椒螃蟹，因为本人对胡椒没有太高的抵抗能力，所以我非常喜欢吃辣椒螃蟹。然后就是拉萨，对，下飞机第一我吃的是什么？拉萨，耶、yeah, ，很期待跟大家见面。
0: 那些年的歌二唱的不只是回忆，而是大家一起走过的人生。对现在的林小培来说，那些年最珍贵的是什么？
2: 因为那些年的歌真的唱的不只是回忆，真的是我的歌迷，我身边陪着我不同阶段的工作伙伴们，然后一起面对过的生命阶段。所以那些年每一个当下你都有认真要去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的歌迷，就是没有放弃我，然后依然可以就是听我唱歌，期待我唱歌，等我去唱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一路上有这些贵人，然后陪伴着我，给我机会，扶助着我，引导着我去到每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然后才有今天我还有机会可以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最珍贵的是什么？真的就是爱。我唱的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人生故事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您的访问，谢谢，谢谢，到时新加坡见，谢谢你。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8: 浩浩、
6: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AI 短剧就有专家指出，如果说长辈呢一直这样刷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脑腐哦，我们讲 brain rot。
11: 这几年的娱乐选择可能都是以让你轻松爽爽看剧，
10: 而且
11: 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
10: 也不用太多时间，剧情是大同小异的嘞。主角呢出身贫寒，后来逆袭成功，
12: 可能他被杀了，然后竟然醒过来，
11: 穿越了。
12: 我是董事长，然后你什么是董事长？你才不是董事长，你肯定是个演员，你是不是演过头了？后来董事长保镖来的时候，你说你看自己要花钱请的这些临时演员。
11: 对话当中听得出浩浩中毒不浅呀。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哇，好有意思。
1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0: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7: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嗯、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嗯、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嗯、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嗯、
13: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任何的即时消息，你可以发信息给我88550963。SLE 往 BKE， 在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 ，AYE 往 MCE， 过了 CT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路段这里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CTE 往 AYE MQ Avenue 5的路段之后呢，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车速有些缓慢。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的预测整体来说是晴朗，偶尔多风，最低温是27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股市受银行股的推动，海峡市报指数在今天上涨59.44点，收报5698.43点，全周上升 1.2%。 亚洲主要股市涨跌互见，香港收涨 0.54%， 上海起 1.02%， 东京、首尔和悉尼则分别收跌 0.12%、 0.6% 和 0.073%。SFM Global 研究及投资组合管理研究部的分析员高院慧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说，多个亚洲主要股市走势偏软，原因是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还指责在开盘后一路高歌猛进，这主要得益于在星期五宣布第二季业绩的华侨银行和星展集团，两家银行股价分别收涨 3.31% 和 1.67%，收报30.30元和76.33元。根据高院慧的分析，还指下个星期能否延续涨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成分股的业绩表现。如果盈利继续表现出韧劲，即使外部环境仍不明朗，也能进一步支撑指数上升。国庆长周末开启，新竹两个陆路关卡的交通异常拥堵，预计等候通关时间至少3个小时。移民与关卡局今天中午10分在脸书贴文说，呼兰关卡出境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回堵到了五级芝麻快速公路 BK1-10A 的出口。在大石关卡出境交通同样拥堵，车龙堵塞至大石第二通道的大桥。移民局说，出境等候时间预计至少2个小时，旅客应该留意移民局在脸书及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下午3:03，移民局再次发文称，等待时间已经增至3个小时。越低进入新山的民众今天下午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通关进度。根据他们分享的照片，乌兰关卡水泄不通，巴士乘客队伍一度堵至通关后的楼梯上。汽车撞交通灯失控，冲上中央分界堤，再撞栏杆以及小树之后侧翻，38岁的驾驶员受困在车内昏迷，救出之后送院不治。这起致命车祸发生在今天凌晨4:20，地点是后港六道朝后港十道方向的路段。热心读者通知《新民日报》，至上述地点发生车祸，一辆黑色汽车侧翻在中央分界堤的草坪上。警方受询时证实，一辆汽车相信自行打滑，38岁汽车驾驶昏迷送院后不治，案件在调查中。民防部队则指出，到场后发现一个人受困车内，民防人员使用液压救援工具将他救出，随后将他送往盛港综合医院。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印度尼西亚爪哇著名的国家公园野火持续燃烧，至今已经烧毁至少127公顷的土地。法新社报道，这场大火在8月3号在印尼东爪哇省的布罗莫山附近爆发，当地著名旅游景点布罗莫腾格尔塞梅鲁国家公园目前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消防员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地天气异常干燥，加上风势变化以及火场位于陡峭的山坡，增加了扑救的难度。当局已经出动2架洒水直升机灭火。截至今天，大火已经烧毁至少127公顷的国家公园土地，相当于大约180个足球场的面积。布罗莫火山是印尼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2023年也曾经严重山火，当时一对新人拍摄婚纱照时燃放信号弹引发大火，烧毁超过500公顷的土地。印尼气象局警告，今年旱季将较往年更炎热，持续时间更长，森林火灾和旱灾风险显著上升。林业部的数据就显示，今年1月到6月，当地全国已经有超过 10.7 公顷土地遭野火烧毁，是2023年同期的2倍以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慧敏的歌尽在不言中。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啊傍晚。诶，这个周末你们忙什么呀？这个周末有什么精彩的活动等着你呢？除了看这个国庆庆典之外，你还会忙些什么呢？稍后回来还有今天的好歌拌饭，今天我们继续听赵雷的歌。当然另外在7点40分不要错过了安娜的加一道菜。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佩珊说明天准备去看那些年的歌二，他说好多苏慧伦的粉丝哦，从海外来捧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CT 隧道往 SLE 因为春瑞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 SLE 往 BKE Upper Thompson Road， PIE 往大市，在过了托帕优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也是一个关注自己健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呢，千万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8点将会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在那个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哦。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一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礼券。主要的赞助有 BioWell、 Ebane、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赵雷的歌。今天选的这首歌呢，是他其中一首很容易被忽略的歌，可是这首歌真的很耐听。这首歌叫《静下来》，它没有成都的故事性，也没有我记得的情感张力，它像一段内心独白。赵雷想表达的不是逃离世界哦，是在喧嚣的生活当中，你要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歌曲里面的静下来，不是说你停止前进，而是让你的心慢下来，重新听见自己的声音。赵雷自己曾经说过，创作对他来说呢，是一种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而静下来正好就反映了这种状态。当生活越来越快，人越来越忙，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的迷失自己。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而是片刻的安静。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嘛，我们总是在追赶时间，忙这个忙那个，忙着回应世界，但是我们很少问自己，我现在过得好吗？赵雷的静下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脚步放慢一点，把手机放下一会儿，让心安静下来。因为很多答案呢，不是在最热闹的时候找到的，是在你最安静的时候慢慢的浮现。好歌伴伴。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进入我国独立61周年，国庆纪念重返国家体育场举行。这个星期天，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我们的庆典呢将要号召新加坡人一起来超越自我，彼此扶持，共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到时候呢，有好多好多好多人会集聚在这个国家体育场这里。也就是说呢，当天呢，其实在周边的一些道路呢，交通是会受影响的，有改道啊等等等等，反正呢交通预计会有延误。如果是在 Stadium Drive Boulevard Walk

0: Crescent, 还有 Stadium Way, Jalan Benaan Kapal, Nicoll Highway, Guillemot Road, Sims Way 和 Mountbatten Road 一带的话呢，你会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就要留意了，最好就用这个公共交通了。ndp.gov.sg 有更多的信息。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张挂国旗的话呢，赶快去安排一下咯，至少这个周末挂上国旗，我们做一个自豪的新加坡人吧。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是浩浩，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2: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1: 我希望超越舒适圈，带给大家更多欢笑，更多感动，也用声音陪伴更多人，我也要超越我自己，让我们一起向前，越来越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几个路段拥堵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SLE 往 BKE Upper Thompson Road, 还有 AYE 往 MCE 在 CT 的路段之后的第四条车道。AYE 往大市 Clementi Road 的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呢，也看一下在定点摄像机的画面呢，在两个关卡的交通状况。乌兰关卡这边要出境的交通，出境之前看到高架桥上的车子蛮多的，我看不到车龙的龙尾啊。不过在长堤上呢，倒是没有看到就是车子是往出境的方向的。但是要注意哦，在 Woodlands 的汽车天桥这边也是要往关卡的方向的，已经看到有好多车子在排队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北京烤鸭各家有各家的烤法，拿捏的味道。像四季民福，你们的烤鸭的特点是？
4: 它是用果木炭烤的，就是明炉明档挂炉烤鸭。从进店的那个大玻璃那就可以看到里边的烤鸭的全部过程。烤鸭的话，我们是讲究原汁原味，它在烤制的过程里边是不加入任何腌料腌制的。
3: 你们的鸭子是哪里的鸭子？
4: 这边用的鸭子是马来西亚的鸭子，因为北京甜鸭的话它比较偏肥一点，它的油脂会更丰富一些，相较而言马来西亚的鸭可能就会偏瘦一些。所有的烤制手法制作工艺都是完全对照国内一模一样，只是因为货源的问题，鸭子用的马来西亚的鸭子了。
3: 对我来讲，我反而喜欢这样比较瘦的鸭子，
4: 就是没有那么多油脂。但是也有客人会觉得油脂太少，就会觉得肉有点干。个人各有个人喜好的口味，
3: 各花入各眼。一只烤鸭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4: 烤鸭本地鸭子偏瘦一点嘛，它的烤制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但是呢，它从烤鸭开膛或肚，然后再到打膛，然后再晾干，它经历的时间是还是蛮久的。
3: 你们的服务生来介绍，就是说有几个不同的吃法。
4: 对，烤鸭的话我们是有三种吃法了。第一种吃法，像鸭胸皮它蘸白糖使用入口即化，其实就是那种鸭皮的油脂蘸上白糖入口化的口感。鸭肉的话就是蘸蒜泥使用，这样可以就是尝受我们鸭肉的一个原香，就像我们刚讲的它不经过腌制。传统吃法就是蘸上我们的少许的甜面酱，然后包点黄瓜条和葱丝，然后用婴儿折叠法来折叠起来，这样因为它包起来的话避免它的蘸酱外露。我们的创新吃法就是我们的海棠酸梅酱使用方法。海棠酸梅酱它是北京特产的海棠果和山楂果研制而成的，口味就比较酸甜，清口解腻。那食用的时候，带皮的鸭肉蘸上我们的海棠酸梅酱，包黄瓜条和哈密瓜条，同样的婴儿折叠法来折叠，然后品尝。品尝烤鸭的时候，就建议按照我们刚刚讲到以上顺序的品尝，这样可以尝到一浓一淡、一南一北、一传统一创新的一个口味层次了。客人很多问点一只烤鸭，我的鸭子的二座怎么做？二座的话，其实就是问它的鸭架。半只烤鸭的话，不包含鸭架的。当然，如果有客人就喜欢加油盐鸭架，或者是你们的鸭汤，也是可以单独点，15块钱是我的加工费。那如果说一只烤鸭的话，就是顾客有一个鸭架，他可以选择做椒盐或者是做鸭汤。鸭汤的话，我们也是会往里面加一些，比如说娃娃菜、豆腐、粉丝。
3: 我们今天吃的就是那个鸭汤，鸭汤本身就很浓郁。
4: 我们要经过精心熬制，用鸭架然后精心熬制的，熬到它的鸭汤也要发白，味道更浓郁。
3: 所以二吃的话可以是鸭汤或者是椒盐。
4: 对对对，椒盐鸭架就是炸一下，然后尝鸭骨的上面的那种椒盐的口感味道，因为它炸过之后就是比较干比较脆嘛，就是尝那种椒盐的口感味道了。
3: 就是一个下酒菜。
4: 对，非常适合下酒。半只烤鸭我们会搭配一份饼皮，一只烤鸭的话是搭配两份饼皮，蘸料的话都是包含在里边。
3: 饼皮是自家做的吗？
4: 也是我们特意从国内运过来。
3: 我们的饼皮下面还就是怕粘黏嘛。
4: 对对对，每一层都有一个防粘纸。
3: 来这边吃饭的客人必点北京烤鸭，
4: 吃四季民福就是吃烤鸭。
3: 需要预定吗？
4: 可以预定，也可以直接来现场。当然预定100%能够确定来现场，哎，我可以直接就坐。如果没有预定，万一遇到周六日或者是节假日这种高峰期，可能就会需要排队了。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哇哦，长周末，明天一直到礼拜一，你会怎么样庆祝新加坡的国庆呢？是不是很有仪式感的？就是可能家里有聚会，然后全家就穿红啊、白啊，然后呢，一起来庆祝国家的生日呢？好几年前我做过几次这样的聚会，有一次是在朋友的家，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然后呢在那边庆祝国庆。还有另外一次是我们一帮朋友就一起约了，在那个红灯码头那边吃了一个国庆下午茶。因为他们有小朋友嘛，所以你知道吗，有小朋友的话呢，就是有这么有仪式感的活动，又刚好那个时候是有预演嘛，所以呢是非常兴奋的一天。你的国庆周末会怎么过呢？可能你是会去看庆典，那要记得多拍一些照，然后呢留下美丽的画面咯。好啦，我要下班去了，希望你今天好好的休息，然后周末可以玩得比较尽兴一点咯。我们下周再会咯，新加坡生日快乐，
1: 今天辛苦了。
0: 你好啊，傍晚。

0: 万芳就值得了爱。之前是齐秦，思念是一种病。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BK1 朝往 Woodlands 在 SL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还有明天都是晴朗而多风，就是偶尔会多风啦。这种天气应该还蛮 OK 的哈。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7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0: 求。任贤齐，心太软，之前是张清芳，天天年轻啊，这是很多人的心愿哈。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7，你好，我是杰奇，耶、TGIF。相信你的心情是跟我一样，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很轻松、很愉悦，因为就要迎来国庆日了哈。秀珍，周五晚上好，也祝你长周末愉快。Lin，周五啦，到了 TGIF， 终于。晚上好，也感谢你整个星期的好声音陪伴。他说终于迎来了长周末，希望你接下来的假期里有好心情、好天气，好好放松自己。你也一样哦 Lin。 经纬晚上好，还有黄希望，迎来周五的曙光，致敬节期闪耀努力的光。哇，愿你我带着满身的光，和杰奇一起走向璀璨的奇想世界，出发，发光吧，周末之光。晚上好啊，希望。然后也看到了 Daniel 来打卡了，他说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来跟所有的奇想世界听众说一声晚上好。时间过得好快啊，一眨眼国庆日长周末终于到了。他说非常喜欢，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9:20《好歌再穿越》李健翻唱的版本，这个矜持啊，王菲的矜持。是的，我听的时候呢，就哇，有一点惊艳。毕竟男生演绎矜持跟王菲女生演绎的矜持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感觉也很棒。期待你在9:20跟我一起分享。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在恩 Hello Hello。 今天的这个唱响新加坡啦、哦、这两首歌曲你们应该是很少听到，有点冷门，但是是不容错过，而且要多加注意的。第一首是一首新谣，我读过了，他的酒窝是由黄慧珍还有梁启燕合唱的，作曲人是梁文福，作词人是周策纵。第二首歌呢是蔡健雅作曲，小韩填的词，那英所演唱的歌曲《长镜头》。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现场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也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吧。sbh.sg/careerexpo。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听好一句话，
6: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4: 以前我吃药会不耐烦，每吞一颗药都不耐烦，对自己的身体不耐烦。有一天翻了几页医药史的书，看到很多药物的得来不易，我开始觉得我面对吃药可以有别的态度。后来我每吃一颗药，都在心里谢谢做出这个药的人，也谢谢教导我吃对药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哇，这是名主持人也是名作家蔡康永的生活金句，我一看了就觉得说哈，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我也是一个很讨厌吃药的人，每次吞一个药的时候呢，我会说哇，干嘛把这个药做得那么大力，吞死我妹这样子咯，
7: 至少他可以救你一命啊。这其实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们有唱过那个儿歌哦，我是一粒米，其实他就是要教我们说，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一粒米哦，要不是这些农夫他们辛勤的耕种，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个米饭可以吃呢？
4: 对，
7: 同样的，像这些去研发药物的专家来说，我想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精力来想出这个秘方，然后解救这个世界嘛。
4: 是的，就如这个蔡康永所说的，很多药物啊都是得来不易的，都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过后才研究出来的、研发出来的。所以当你吃这个药的时候，当然就是要解决你的身体的问题嘛。所以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去吃这个药，诶，可能你的身体哦会康复的比较快也说不定。
7: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这个清洁吧跟打扫，有些时候我们会埋怨说，哎，干嘛这个清洁工人没把这个地方给扫干净，可能他一时疏忽，或者说基于什么原因，可能他忘了扫这个小角落。那我觉得与其去所谓的投诉，或者说一直有不满的情绪，不如就自己把这个地方给扫干净，那不就好了吗？
4: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只要我们愿意哦，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样看待事情咯，看待事情的角度，如果你是比较偏激的，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其他的角落或者是值得你感恩的东西。如果你看事情的角度可以更广一些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看得到更多值得你感恩或者是可以感谢的东西，那就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啦。
8: 以前我吃药会不耐烦，每吞一颗药都不耐烦，对自己的身体不耐烦。有一天翻了几页医药史的书，看到很多药物的得来不易，我开始觉得我面对吃药可以有别的态度。后来我每吃一颗药，都在心里谢谢做出这个药的人，也谢谢教导我吃对药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
5: 听好一句话，
6: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4: 晚上8:22，Woodlands Avenue 12朝往 Woodlands Lane， 在 Gambas Avenu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这是刘若英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晚上时间8:27 Danny Leong Selina， 他说 TGIF Hello 963你好，还有 LC Chong 龙干，星期五安康啊，还有 V Hawk Evelyn Pao 明德晚上好，还有 Jasmine， 这是张洪亮的歌曲《难以捉摸你的心》。

0: 编曲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宏大的《难以捉摸你的心》。
1: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1: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伟今晚的金句我非常有共鸣，哎，他这么说，不要嫌弃波澜不惊的平静日子，因为人这一辈子真正平静的日子真没多少。的确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岁月静好嘛，简单生活，简单的日子，简单爱，简单过。谢谢阿伟的分享，我觉得很窝心，很暖心。阿萨晚上好 ，Have a good long， 他的 long 很 long， good long weekend and happy National Day， 你也一样哦。混，他说今天休假，所以呢可以早一点听气象世界。真的，这个时间看到你来打卡，好意外哦，欢迎你。莎莎同学来了打卡啦，说今晚要辛苦你播好的声音还有动听的歌曲给我们听咯，我们就像是赶不走的小尾巴，永远赖在你的直播间不走啦。没事没事，这种无赖我很喜欢，很欢迎。Phyllis 晚上好，还有钟健，长周末愉快，还有 Lawrence Yap，说祝大家长周末安康幸福快乐。他说很开心听到首首好歌啊，然后也看到了宝珠奶奶来打卡了，你好你好。他说带着愉悦的心情今天去孙子的幼儿园一起庆祝国庆日，哇哦，3岁和5岁的小朋友们会念中英文的信约一字不漏，还唱了多首爱国歌曲，感觉很开心很骄傲，哇，好快乐的一个星期五。妇女士雅长晚上好，还有顺发 Kelvin 晚上好啊，也看到了 Elaine 来打卡了。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and 杰奇。这是无印良品的歌曲《掌心》。

0: 这是一首全新编曲的掌心，还是很好听哦。晚上时间8:39，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 Woodlands Avenue 12朝往 Woodlands Lane， 在 Gambas Avenu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这是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关淑仪，迷恋，少有毛不易，消愁。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963好时光，好歌。

好一首动感十足的西洋一曲，关淑怡迷恋。 Cherry 晚上好。他说下星期你会照常在奇想世界开播吗？不会，因为是公定假日，也就有两个班次，早上8点到12点，还有下午2点到6点。那下午2点到6点呢是德明，早上我就不知道了。在这也要跟Vincent 说一声晚上好哦。他说又是一个工作日的结束点。有凡晚上好，也祝你夜晚愉快，还有长周末愉快。艳遇国庆日快乐，你也一样哦。还有 Linda， Hello， 假日愉快。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黄先旺说啊，今晚的天天向好好有意思哦，很有趣。就说是无论大事小事，就不挑剔生活的好跟坏，顺其自然就是美好的活法，也是一种随遇而安的智慧。的确是哦，蔡康永就从吃药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各个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感觉到感恩的那种心情。 Mr. Ng 晚上好，然后看到了 Linda， 另外一位 Linda 也来打卡了，伊琳Ng和拉拉以及老公来打卡了。 Ken 叶肯星期五晚上好，也他说预祝你跟奇想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国庆还有长周末愉快，大家玩得开心一点哦。Jeffrey 刚刚跑完步啊，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哈。他说一句话，累，刚刚病好就不要跑太长太久哦，要好好照顾身体，不要操之过急哦。Sonia 还有 Bess 晚上好 ，Cindy Cool 周五晚上好，说明天就迎接长国庆即将到来的长周末了，祝愿国家国运昌荣，人民安居乐业 ，Happy National Day！ 你也一样哦。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啊，今天啊是小孙子 Storm 的20岁生日，祝愿他学业进步。哇，你的孙子也已经20岁了，而且还是小孙子，天哪，好开心的一个婆婆。中安在印尼的中安好久没来打卡了，说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 Majula Singapura 61 years old Happy birthday。 这是姜育恒串起又散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国娟还有 Melvin 丽萍进入奇想世界。丽萍说，夜来香，我在唱着我爸爸喜欢吹口哨的一首歌。的确是哦，很经典的一首好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稍后有苏永康，爱似狂潮。

今天是8月7号嘛，对不对？然后3个月后就是11月8号，他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哦。说的就是苏永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 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门票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 bookmyshow.sg。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0: 爱是狂潮，苏永康很多好歌哦。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旧爱还是最美，我为你伤心等等歌曲。将会出现在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11月8号哦。下个星期二8月11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Book My Show 都 SG， 如果你要这个链接的话告诉我，我会把它发给你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李翊君，这样的我。晚上9:13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在朝往樟宜的地方，就也就是在西美 Avenu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王力宏公转自转，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今天要穿越的好歌是王菲的矜持，翻唱人李健。

0: 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dance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将会免费送出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还有 eBand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好一首矜持。这首王菲的矜持就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由郭子作曲，许常德填的词。这首歌没有刻意追求华丽的起伏，却凭借着细腻而含蓄的旋律，还有充满诗意的歌词，将暗恋时那种压抑又炙热的情感刻画得丝丝入扣。矜持也因此成为了王菲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今天要介绍的是李健翻唱这首矜持。李健在2008年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健歌》当中呢，就选唱了这首矜持。他一直都很欣赏优秀的华语创作，那这张专辑呢，就收录的都是他喜爱的经典作品，矜持呢正是其中之一。相较于王菲空灵清冷而带着那种距离感的诠释哦，李健的版本呢就更显温润而内敛。他保留了歌曲的那种含蓄美感，同时呢以木吉他、钢琴还有弦乐为主的那种简约的编曲，就营造出了清新而富有书卷气的那种氛围，很李健啦。李健的嗓音非常的清澈柔和，以男性的视角呢重新诠释放下矜持那种情感，让歌曲呢多了一份成熟沉静还有克制。虽然少了王菲版本那种若即若离的那种神秘气息，却展现出另外一种男人的温暖深情的那种感染力，也证明了经典作品呢能够因为不同的歌者而焕发出另外一种新的生命，

也介绍过了他翻唱《梦一场》的《梦一场》，那我觉得哎，这首应该也不能够错过啊、哦！他也翻唱了陈淑桦的《一生守候》，真的都是首首好歌呀。

0: 这就是李健翻唱王菲矜持。 Jasmine 还有秀珍说哎呀好听耶。 Mary 也说李健的矜持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深深去爱你，
0: Mary 也喜欢他的声音，好听吧，
2: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3: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德明，新加坡建国61周年，
4: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

0: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1: 我希望今天的自己永远会比昨天更好。心胸宽广，视野辽阔，重要的是心境平和。
2: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陈晓东，准我爱你。晚上9:37，傻妹他说在回家的路上戴着耳机收听奇想世界享耳福，李健翻唱矜持好听哦，的确是好听哦，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送了这首林忆莲远走高飞，稍后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时间了， Daniel 也已经来提醒了，哈哈。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You
1: belong to my heart. Hello, 建雄你好。他说国庆节快乐，今晚在新山过夜，明天早上回新加坡。欢迎回来庆祝国庆日。Merry Year, 他说祝你还有气象世界的朋友们长周末长假里平安喜乐，谢谢。还有 Jackie New 也来打把卡了 ，Beth 还有 Angeline 准备来为点一首歌投票了，还有 Daniel。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啊，都是女生的歌曲。编号一，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编号二，孙燕姿。开始懂了，88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一，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二，孙燕姿开始懂了。规则还是一样，就是发一个一或者是二，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写任何其他的问候啦、文字啦什么的。或者是表情包，也谢绝 ，OK， 因为真的，数字是最容易一目了然的，也方便我计票 ，OK， 谢谢合作。晚上9:43，这是杨烈的歌曲《飘雪》，赶快投票哦。

玉莲来打卡了，她说哇，好一首飘雪，好听吧。欢迎继续投票，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时间。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编号二是孙燕姿开始懂了，记得是投票来 WhatsApp 不是 SMS OK。 送上珍妮这首歌《流金岁月》。

0: 好一首电影主题曲《流金岁月》，很有画面感吧。歌曲结束了，就表示投票活动告一段落，停止，停止投票，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晚上9:51，送上两首好听的歌，尤克里林《认错》，还有方文琳《情深缘浅》。
1: 963好时光，好歌。

尤克里林认错，然后 Jacob 呢又来帮他的浴室奶奶打卡了。还有要跟小林说一声晚上好，哇，好久不见，希望你一切都好。这是方文琳的歌曲《情深缘浅》，已经计票完毕了，今天总共收获85张选票，谁胜谁负？这首歌曲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Bencha， 他说好久没有在你的节目听到认错了，所以听到呢就马上来打卡。欢迎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85张选票，那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得票30，孙燕姿开始懂了得票55，所以最陌生最熟悉的陌生人以25张选票之差败给了开始懂了。我们就先听为快介绍好歌，很经典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Karen 小丽说可以早点听到歌曲，早点休息了，祝大家晚安，早眠，美梦。秀珍说虽然输了但是还是很喜欢，而且可以先听为快。阿平晚上好，他说祝杰奇还有大家国庆快乐，假日愉快。周华健风雨无阻。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孙燕姿开始抖了，你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 Jessica 晚上好，他说认错好听，喜欢李健翻唱王菲这首矜持，祝你还有家人好好享受来临的周末国庆假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有没有跟着万芳一起来唱这首歌呢？很好 K 的一首歌，猜心。晚上10:14，你好，我是杰奇。奇想世界继续播放的这首歌曲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今天晚上的题目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要认清这个真相哦。就在这首歌曲过后，夜的小品。

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反而越容易过得轻松。完美更像是一个被包装得很精致的幻觉，用来让人焦虑、比较、怀疑自己。现实里的生活从来都是残缺的拼图，有得就一定有失，有选择就一定有遗憾。工作不可能事事顺心，感情也不可能永远热烈，努力不一定马上有回报，善良有时甚至会被辜负。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其实只是世界本来就不按着剧本走，他不会因为你足够努力就对你格外仁慈。可是也正因为不完美，人生才真实。那些跌跌撞撞，反复修补，一次次妥协，又一次次站起来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走过的路。完美的人生没有故事，只有看起来光鲜的空壳。学会接受不够好，不是放弃，而是成熟。接受事情会出错，关系会变淡，计划会被打乱，但你依然可以继续往前。不是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是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不完美的结果。世界不完美，但你可以慢慢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温度。不追求十全十美，只求问心无愧。不奢望事事如意，只希望跌倒时还能爬起来。这已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圆满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2，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Angeline 说，哎呀，刚才的夜的小品说的真好，句句戳心啊。若想点一首歌，孙燕姿开始懂了，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金素梅多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他们

莎莎同学说，老大，不瞒你说，我今天一心二用哦。没事没事，你不需要很专心的听节目的。他说听到了今晚夜的小品，讲得很赞哦。善良有时会被辜负，非常同意。对，我也非常同意这句话。这是郭富城的歌曲《爱的呼唤》，晚上10:27。希望也说很喜欢夜的小品哦，今晚的。

0: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31，这是娃娃的歌曲《想逃》。这首歌曲呢，过后就是点一首歌了。如果要点一首歌，孙燕姿开始拢懂了，拢懂了，在说什么呀？开始懂了，可以发简讯到88509633。

0: 旋律和编曲都很出彩的一首歌《想逃》。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一袭披潮往市区，在 PIE 之前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晚上10:36，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Dusk of Twilight。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这两首歌曲哦 PK 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开始懂了。最熟悉的陌生人30票，开始懂了得到55张票，以高达25张选票胜出。威浩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3的听众收听。 Fiona 他说，嗨 Jackie 老大，我又来了，你叫我这个长周末晚上怎么过呀？要等到星期二才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还有好歌，就点歌给你还有所有963的朋友收听吧，祝大家长周末开心哦。Lawrence 要把这首歌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963的 DJ 还有963好 FM 的好听众们， Have a good night and a happy National Day。 Johnny 想把孙燕姿这首开始懂了点给杰奇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长周末愉快，感谢杰奇，哎呀，不谢不谢，欢迎你。 Daniel 他说，今晚我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就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还有杰奇96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长周末愉快还有国庆日快乐。 Now my consolation Serene他说，听了你的夜的小品开始懂了。可以理解齁、哦、要相信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因为你相信了这一点过后呢，压力啊就会减少了。 Lin 他说，今晚点一首歌开始懂了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他说今晚的旋律太治愈了，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已经期待下个星期二继续在音乐相聚了。然后我看到了，就是老朋友，就是以前曾经在另外一个友台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你收听愉快哦，小林。黄希望说，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愿你假期轻松，美景相伴，享受属于你的惬意时光，晚安好梦，同时也祝大家周末开心，好运常在。上面呢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七哥还有忠实听众还有首次参与国庆庆典的小妹收听，他说啊，这个举国欢庆的61周年好时光，祝愿大家周末愉快，还有祝愿国泰民安。

0: Angela， 你要把这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九六三的听众，还有在旅行的妈妈。祝我可爱的妈妈88岁生日快乐，旅途愉快，还有祝各位国庆日快乐。
1: 啦啦噜。
0: Sylvia 还有 Beth， 谢谢你们的晚安讯息。还有秋霞说祝国庆假日长周末快乐，8月11号空中再会哦，大家。
1: 啦啦噜。
0: 然后秀珍要告诉你，希望你的旅途平安愉快哦。Daniel， 来到晚安啦，长周末到了，放松心情，好好享受。星期二晚上8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
1: 啦啦噜。
0: 还有希望。
1: 啦啦噜。
0: 晚安。明天就是周末了，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7度。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长周末，好好的利用这个长周末，跟朋友啊，跟家人好好的聚一聚，或者也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啊，呼吸一下自然的空气。星期二晚上奇想世界，我们再会，晚安喽。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以前我吃药会不耐烦，每吞一颗药都不耐烦，对自己的身体不耐烦。有一天翻了几页医药史的书，看到很多药物的得来不易，我开始觉得我面对吃药可以有别的态度。后来我每吃一颗药都在心里谢谢做出这个药的人，也谢谢教导我吃对药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哇，这是名主持人也是名作家蔡康永的生活金句。我一看了就觉得说哈、啊，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我也是一个很讨厌吃药的人，每次吞一个药的时候呢，我就说哇，干嘛把这个药做得那么大力，吞死我妹这样子咯，
2: 至少他可以救你一命啊。
1: 对对对
2: 这其实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们有唱过那个儿歌哦，我是一粒米，其实他就是要教我们说、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一粒米哦，要不是这些农夫他们辛勤的耕种，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个米饭可以吃呢。
1: 对，
2: 同样的像这些去研发药物的专家来说，我想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精力来想出这个秘方，然后解救这个世界嘛。
1: 是的，就如这个蔡康永所说的，很多药物、啊、都是得来不易的，都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过后才研究出来的，研发出来的。所以当你吃这个药的时候，当然就是要解决你的身体的问题嘛。所以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去吃这个药，诶，可能你的身体哦会康复的比较快也说不定。
2: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这个清洁吧跟打扫，有些时候我们会埋怨说、啊、哎，干嘛这个清洁工人没把这个地方给扫干净，可能他一时疏忽或者说基于什么原因可能扫这个小角落。那我觉得与其去所谓的投诉或者说一直有不满的情绪，不如就自己把这个地方给扫干净，那不就好了吗？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只要我们愿意哦，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样看待事情咯，看待事情的角度如果你是比较偏激的，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其他的角落或者是值得你感恩的东西。如果你看事情的角度可以更广一些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看得到更多值得你感恩或者是可以感谢的东西，那就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啦。
3: 以前我吃药会不耐烦，每吞一颗药都不耐烦，对自己的身体不耐烦。有一天翻了几页医药史的书，看到很多药物的得来不易，我开始觉得我面对吃药可以有别的态度。后来我每吃一颗药都在心里谢谢做出这个药的人，也谢谢教导我吃对药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事情都有值得感谢的角度。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反而越容易过得轻松。完美更像是一个被包装得很精致的幻觉，用来让人焦虑、比较、怀疑自己。现实里的生活从来都是残缺的拼图，有得就一定有失，有选择就一定有遗憾。工作不可能事事顺心，感情也不可能永远热烈，努力不一定马上有回报，善良有时甚至会被辜负。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其实只是世界本来就不按着剧本走，他不会因为你足够努力就对你格外仁慈。可是也正因为不完美，人生才真实。那些跌跌撞撞，反复修补，一次次妥协，又一次次站起来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走过的路。完美的人生没有故事，只有看起来光鲜的空壳。学会接受不够好，不是放弃，而是成熟。接受事情会出错，关系会变淡，计划会被打乱，但你依然可以继续往前。不是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是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不完美的结果。世界不完美，但你可以慢慢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温度。不追求十全十美，只求问心无愧。不奢望事事如意，只希望跌倒时还能爬起来。这已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圆满了。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像一盏灯，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我爱你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新加坡61岁了，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0: 今年我想听更多大家的故事，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份智慧，多听就能够超越我自己的认知。别人的人生经验就是我的充电器，充满电才能和小红点一起继续向前冲。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不能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四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安，新加坡，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道路上的状况是如何的。让我刷新一下页面。目前在路交局的网站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如果说你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发简讯到885-0963来告诉我。
0: 963天气预报，
1: 看到了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7到34度，是多风的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